0: 朋友，
1: 因为他们还会那个那个赛后总结，懂啥？我还不晓得他们
0: 赛后总结是必须的，所有的运动团体都要有的。
1: 总结个两次三次，该不就认识了？去玩玩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
0: 赛后总结是需要遴选的，好不好？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赛后总结啊。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来聊一聊大家交新朋友的渠道都有哪些呢？
0: 我们进行整点。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小巷，漂流于相识中找个家，看过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海。

0: 听到的歌来自李千娜，叫做说实话。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咳咳，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在讨好大家了。嗯，为什么每个人都
0: 干嘛带空枪啊？
1: 王晶只是按照平常一样选了一首歌在8点钟，然后呢他就会被别人夸。然后像千玺和那个金玲，他们只是做了晚高峰的节目，他们又有人邀请去做主持人见面会。而我
0: 到底做错了什么？
1: 我
0: 有没有总结啊？赛后总结。
1: 我是很适合赛后总结。
0: 才比了。
1: 就是塞纳在后面总结了一下赛后总结。我为什么就是大家那么不喜欢我嘛？因为刚才王晶放那首歌，然后听众朋友们就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信息说王晶选的歌真好听。
0: 人家不是这样讲的，
1: 不愧是王晶，王晶可真会选歌，王晶每一天选的歌都很好听。我做错了什么？好，现在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关于千玺跟金玲要去开那个粉丝见面会的事情啊。
0: 对，在这个周六的下午会在广场的京东电器，
1: 是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的中厅，
0: 对，
1: 你就看到两个人被粉丝那个就牢牢的围在一起，
0: 追赶啊，
1: 那就是追赶，就是我们千玺跟金玲啊，
0: 对，
1: 就是各位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超级惊喜，我们南昌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潮台969的主持人啊，谢丹哦，还有雷鸣是吧？不好意思，刚看见，我说为什么说我们是江西交？
0: 我想问一下，他跟昨天的稿子不一样吗？
1: 好像一样吧。对不起，雷鸣。还有雷鸣，
0: 昨天
1: 为什么到底哪里
0: 丝毫没有提及是雷鸣？
1: 我错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跳着稿子播的，我不会按稿子。好，那个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还有我们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金玲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线下跟大家见面了。其实我实话实说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我们跟这个江西交通广播，其实我们是一家的，
0: 对对对，
1: 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然后呢，这次见面会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南昌的81广场，
0: 还会那么轻易的，就是。是吧？要给大家搞一些优惠了。
1: 对啊，肯定的，因为这个门店它本身就斥资非常多亿啊，数亿，重磅打造。
0: 我每次路过都看到他们在装修，
1: 好大的门头，
0: 现在终于好了。
1: 然后有2万平米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比如说像家电呐、家具啊、建材呀、它属于一站式的覆盖。那真是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的话，它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让利、补贴、抽奖等等很多啊。尤其是如果大家最近家里面有一些这个需求啊，家电啦、家具啊、建材啊、装修啊什么的，可以了解一下。重点要记好这次见面会的活动时间跟地址啊，9月12号，就是本周六下午3点，
0: 对，
1: 地点呢就是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有3个非常，就是应该是属于最受大家欢迎的，然后最受大家追捧的三位主持人，就是雷鸣、千玺和金玲。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
0: 哎，求来了啦，求来了，求来了，人家说了塞纳，我也特别喜欢你。
1: 你是谁？
0: 就刚夸我的人呢？
1: 我不相信，根本。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好了好了好了，这次这个给大家安排的见面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就是除了可以近距离的偶遇主持人，然后领取专属的粉丝的福利之外，还有很多奖品送大家，哎，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丰美的丰厚的礼品给大家。
0: 丰美的是什么？
1: 丰美啊，水草丰美啊，我们草原上啊，对不对？邀请贵客啊。然后这次也会有一些现场趣味游戏、暖心互动游戏，非常的多，给大家安排。你像有40个 Joy 玩具，30个。手持风扇，10套 Joy 的靠枕，反正非常多丰富的礼物还在解锁当中。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也有时间，在本周六下午3点的话，就可以去到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同事这个雷鸣、千玺和金玲偶遇一下。
0: 知道直接回复见面会3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聊的是关于交朋友这件事情。大家是一个交友欲望旺盛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都是通过哪些渠道能够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呢？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觉得说没有这样的交友欲望？
1: 我关键词没说啊，输入见面会啊。哦，你说了是吧？
0: 说了。
1: 让你说了吗？我就是不想告诉
0: 你。先说8遍，你先说。
1: 输入见面会这3个字啊，就这个周末。对对对，见面会，见面会，见面会，见面会，见面会，见面会。
0: 好好好，可以了。
1: 输入见面会这3个字啊。
0: 哎，我想知道，如果说输入见面会

0: 会见面会见面会会有回谈吗？
1: 只会不认识这三个字，其他没什么别的效果。江西交通广播的调频是多少、啊？
0: 我们不方便讲哦，因为这是我们行业大忌。
1: 方便讲，方便讲。那个过两天讲。
0: 109.7，
1: 109.1054，105.4了，宝宝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0: 哎、你不知道以前不能在播呼号的时候播到别的频率吗？
1: 现在也不太，我们节目我跟你说啊，没听的抓紧时间听，我们这节目都不知道活到啥时候，咱实话实说，广告播稀碎还播别台的频率。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聊的话题是、嗯、请问一下大家，你交朋友交新朋友的那种状态怎么样，然后最近一次交新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0: 对对对，
1: 有听众他说我一直很喜欢交新的朋友，但是除了一直玩的朋友呢，其他都是阶段性的啦，最近交的朋友就是我们就是新同事和小区一起遛娃的妈妈们都蛮聊得来的
0: 哦，就是他是，
1: 但是他是阶段性，
0: 对，他又觉得说这种是不是比较基础的那种交友方式，嗯、对他来说
1: 是是
0: 他可以很得心应手一些。
1: 请问昨天8点钟，
0: 我还真不记得，我刚刚努力想了一下，没想起来。
1: 我估计王姐想不起来，
0: 对，我真没想起来。
1: 嗯。什么晚高峰主持人会发给我们照片，你们都不会发给我们照片，除非你们也发给我们照片，我们就更喜欢你们哦、
0: 啊。
1: 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我们看下一条留言。
0: 发照片，我真是。
1: 有听众他说，我也特别想要旁听金哥的赛后总结、
0: 哦，
1: 顺便认识那些年轻的朋友。
0: 你只是想认识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是。
0: 我已经听出来了。
1: 还有听众他说，嗯，他说其实我。交新的朋友很容易，但是这两年就觉得经营朋友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比如说要去吃饭、嗯、然后要一起喝酒，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更重视的人吧。
0: 哦，
1: 就不愿意花更多的成本，就
0: 是
1: 时间成本，
0: 就是始终还是你就觉得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或者就这个人，
1: 嗯，
0: 他好
1: 就是没有
0: 愿意在这身上花这些吗？
1: 我觉得是，
0: 但其实我觉得日常吧，就是经营关系，不管是经营跟朋友的关系，包括跟亲人的关系，跟爱人的关系、
1: 嗯、
0: 其实都是生活里的一个部分。
1: 对，是的，是的，
0: 就看你要把这个部分分给谁了。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的配额都有限。
1: 有朋友说，说起朋友被刺哦，
0: 又被刺。
1: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播两口播，因为没到，因为到时间了，再不播就要爆炸了。嗯，临近中秋，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0: 被刺，你把刀就举在空中等啊。
1: 等到等到，等下酒大一点，等下跟大家讲啊。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的话，它是今天给大家安排是那种大红色的礼盒装，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比如说你在中秋节前或者是这个国庆节前有一些走亲访友的需求，然后作为一个伴手礼，或者是说自己可以去吃一吃，对身体有非常不错的。这款燕窝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燕之屋。燕之屋是属于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很多人对于燕窝的知晓度应该最早就是来自于燕之屋。
0: 嗯，
1: 然后这款燕之屋的这个礼盒当中还有5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还有5瓶燕窝伴侣抱抱珠。然后呢，这款鲜炖燕窝的话，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然后它通过这种高温炖煮锁鲜的工艺，就会激活很多燕窝里面更多的这种活性的营养，所以每一瓶都能够看到非常通透的、
0: 嗯、
1: 很饱满的燕丝，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温润跟清甜。
0: 没错，
1: 如果是大家想要拥有一个这个常温储存，哎，开盖即吃，随手就能吃，日常坚持可以吃燕窝的这种燕窝内容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燕之屋。
0: 又想补一补，然后又觉得说自己在家里去
1: 挑，自己炖太麻
0: 烦
1: 了，
0: 很麻
1: 烦。你炖完了之后一次性吃不完，要放冰箱
0: 冷藏。所以这种即食的，所以是当代社会当中非常适合大家的。
1: 对，所以这一款这个鲜炖燕窝的话，本身大品牌，而且呢它这个工艺非常的好，配料表又非常的干净。
0: 嗯。
1: 如果是你过节送礼的话，体面又有档次。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回家团聚啊，走个亲戚什么的。看望长辈都是非常棒的礼物。当然啊，就是这款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礼盒，它平时的话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啊，它平时的价格是576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呢我们依然延续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给大家安排的价格、
0: 嗯、没有涨价哟、哦、
1: 没有任何的涨价，299块钱直接拿下，就是直接299块钱送长辈、送爱人、拜访朋友，公司集采发福利都非常适配，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
0: 嗯、
1: 然后去解锁一下燕之屋，真的是好便宜，给到大家很便宜的价格了。
0: 我们有些悄悄话要跟大家讲，就是它不是电商版本，
1: 对，它不是电商版、嗯、大家自己去了解就可以了啊，输入燕窝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那个，就是马上会有一个绿松石的溯源的活动，就是我们主持人小薇受到了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质珠宝联合的邀请，就是以这种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到的是云盖寺原矿加工厂。
0: 对对对，
1: 给大家去挑一挑绿松石，
0: 绿松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地。
1: 对，因为绿松石它本身的话它就是非常漂亮，然后颜色也很美丽、
0: 嗯。

0: 你长时间把它盘完之后的话，它就变了其他的颜
1: 色，它会变成你专属的颜色。
0: 对，就是你养成的这个绿松石。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说绿松石很好，可是又怕到买到假货，
1: 好多嘎垢，
0: 水太深了。哎，你这话说的，我们不，咱也不，那也不能说是假的，咱只能说是优化了。
1: 优化了呀。优化这个词最近不吉利，
0: 搞了点胶了，酸洗了一下了，染了一下色了，泡了一下水，泡了一下油了。
1: OK，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可能它的花色是非常漂亮，颜色非常完美的。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种的话，你佩戴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1: 因为这些东西是要戴在身上的，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比如说有很多喜欢珠宝文玩的人，
0: 对，不要去搞什么优化的、科技的、二代的，就是不要去搞。今天
1: 二代的，
0: 就二代松石嘛，
1: 好多讲法，
0: 所谓优化嘛。所以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啊。就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肯定不是全网最低，但是如果比质量的话，必须保真，比保真敢跟任何人去比。所以这次给大家承诺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而且除了我们的小薇，他比较了解就是这个文玩珠宝包括这个财宝之外，
1: 他自己也有所研究，
0: 对，除了他会去到现场帮大家挑之外，
1: 肯定有更厉害的专家。
0: 最后把关呢还有中保协卢委员给大家坐镇，所以每一件的这个成品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
1: 的
0: 权威认证，然后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绿松石，
1: 看能不能到时候选到自己最中意的那一刻
0: 就完事儿，好吧。说起朋友被刺啊，
1: 来了，刀子终于终于
0: 落下来，落下来。他说我发小结婚，我包红包，而且全程都跟着接亲帮忙。我结婚，他人没来，红包也没包，我也不想问一下其他的原因。
1: 这其实是一
0: 件
1: 很
0: 断了吧，
1: 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因为任何状况下发生这样的事的几率并不高啊，就是哪怕是普通的朋友，别说是发小，
0: 是，
1: 哪怕是普通的同事，这也是最基础的社交往来。
0: 可能是我觉得有什么事儿吧，
1: 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有听众他说，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主持人私下里说话聊天的话，跟做节目一样这么字正腔圆吗？
1: 首先我们两个谈不上字正腔圆。
0: 我你觉得我们俩字正腔圆吗？
1: 我们两个没有在所谓的字正腔圆的跟大家讲话。
0: 我不是说王晶说话有的时候还带着非常浓重的南昌话的口音。
1: 他也是啊。
0: 哇哦不，我还好吧，
1: 带着大概全国八地的不同口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就是赛事普通话。
0: 什么叫赛事普通话？感觉要总结一下嘞。
1: 因为我们日常讲话其实跟现在差不多，
0: 私下里说话就是这样说。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是你比如说你要求我们
1: 要露出什么特别的内容，
0: 你要求我们非常字正腔圆，我们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是 OK 的。这点我跟你说啊，主持人就是这个是属于他的工作范围职能范围之内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那个的，
1: 看大家需求了，你们想要不了。
0: 对，如果你们想要字正腔圆的话完全 OK，
1: 字正腔圆
0: 开玩笑，
1: 字正腔圆还能在节目里说出不捞这种话呀，
0: 不捞是
1: 多马搞不，
0: 还会说多马呀，
1: 就是好不捞、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字正腔圆的话基本上就不会。
0: 你说的是那个是吧？
1: 对，我说的就是那个。
0: 哦，
1: 下一条留言轮到你了。
0: 我早就知道
1: 了。怎么这么 AI 啊？
0: AI 都比我们读自然好不好？
1: 对，
0: 所以私下里我们说，基本上我们俩说话没有这么语速快，但是
1: 就几乎节奏啊和那个就是差不了太多，
0: 我觉得应该没啥区别
1: 差不了太多啊。
0: 有听众他说我不会去主动交新朋友，都是别人来找我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别人心里很重要，别人跟我说我重要我才知道自己重要。
1: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0: 为什么说他是小白兔哦？
1: 就是感觉他好像就是我察觉不到啊，但是你要告诉我我就知道了。
0: 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是
1: 我也不敢去跟别人交朋友啊，可是你来就可以了。
0: 好 silence， 好，现在就感觉
1: 干嘛要下去做冷吃兔啊？
0: 就是那个表情很贱，王晶。还有听众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一家的，潮派早餐国际有限公司交通广播江西分公司，到底是搞早餐的还是搞交通的？你这个听起来很丰富。哎呦，笑死了！来，我看一下啊，
1: 好多留言都在好前面，到底
0: 那个，等一下我哎，有一个。上周朋友聚会，这个说过了，有你们那个 advance， 他说赛后总结又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是有门槛有要求的了，好不好？你们是什么什么门槛什么要求哦？我这受累打听一句哦，真的是。
1: 你再来试试看，你就知道门槛和要求了。
0: 不要，我不去。
1: 身高190公分以上。
0: 那你应该被拒之门外三里地吧？
1: 我是掌门人啊。
0: 你是掌门人，
1: 对啊，
0: 门槛搞那么高。所以 advance 是几米，不是一米。

0: 我是说
1: 啊，忘了是一米八。
0: 哎，他那天真的很没礼貌，哎，
1: 怎么了？
0: 全程没有站起来过。
1: 为什么要站起来？
0: 因为想看一下有多高啊，你不觉得吗？
1: 为什么要站起来？我们有人站起来过吗？
0: 你呀、
1: 啊，我站起来了。
0: 你去给我拿水啊。
1: 哦，是我去给你拿的吗？
0: 是、啊，
1: 不是他拿的吗？
0: 他还会拿水啊？哎呦，你拿水的门槛几高哦！我还不晓得你们，我们那个什么，给大家。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超级惊喜，我们南昌听众专属的重磅福利，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嗯、还有我们潮台969最著名的主持人们，就是千玺和金陵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来到线下跟大家见面了，该几受欢迎哦、
1: 嗯、
0: 我们经常能够在那个实话实
1: 说，很多人
0: 说、
1: 啊、说都不知道你们那个平时是什么样子啊，等等，
0: 哎呦可喜欢金陵了，金陵说话就是又性感，然后就是长相又漂亮，
1: 今天刚刚有人说你很性感，说你说话，
0: 哪国嘛？快点读出来、
1: 那个！
0: 我怎么没看到那个留言？
1: 拖长音先生啊，
0: 谁？
1: 拖长音先生
0: 哦，肖玉婷是吧？大念他的网名，管他嘞。反正就是有一个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1: 这个周六的下午，
0: 对，本周六下午3点，就是9月12号，然后地点的话是在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
1: 嗯，
0: 这个京东电器南八一广场店，它这个门店也是斥巨资啊，重磅打造的，有20000平米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然后里面有家电呐、啊、家具啊。建材呀等等一站式的覆盖，有非常丰富的大牌，然后开业期间有特别多的这种补贴让利福利抽奖，反正特别的多，也是最近期大家在南昌的朋友们非常超值的打卡的家电家具的新地标新去处、
1: 嗯、
0: 然后这一次的活动的话是在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钟，
1: 对，
0: 然后是在这个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中厅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你最喜欢的主持人千玺跟金陵，然后这次他们走出了直播间零距离的跟各位听众面对面的互动，
1: 看看他们私下到底是什么嘴脸
0: 什么叫嘴脸嘴和脸不是王姐、哎、
1: 眼睛蒙起来了
0: 蒙得起来不让看嘴蒙起来不让说，没有没有，会给大家有这种零距离的这种，
1: 而且有很多游戏互动啊，
0: 现场的趣味游戏啊暖心的互动啊都会轮番上演，而且你现场参与活动就有非常多丰厚的礼品给大家免费赠送、嗯、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电台，喜欢你最喜欢的主持人千玺金陵，以及这个江西交通别台的啊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的话，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
1: 嗯、
0: 然后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
1: 没错没错，
0: 见面会三个字可以这个了解一下，我们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有40个 Joy 玩偶，30个手持风扇，然后10套Joy 的抱枕，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礼物、
1: 嗯、对对对，
0: 正在解锁当中，
1: 去到现场大家就会知道了、啊、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见面
0: 会
1: 三个字，
0: 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大家交朋友的欲望现在高不高？如果是高的话，你都是通过什么渠道结识新的朋友？如果不高
0: 的
1: 话，
0: 是
1: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0: 有听众说，我挺喜欢你们两个的，什么时候能看看你们的嘴脸？
1: 我们的嘴脸呢，就是比较难看得到。
0: 什么？赛事普通话，永远想不到下一句什么用词，无缝切换。
1: 嗯，
0: 还好吧，都是正常的用词，我希望你扩充一下自己的词汇量吧。枯木，
1: 我听说作为一名老听众，我差不多有大半个月没有正儿八经的听你们的节目了呀、
0: 哦、怎么回事不听嘞？
1: 但现在我差不多是恢复正常的收听节奏了。
0: 哦哦
1: 好、啊、好，
0: 哦、
1: 暂且原谅你。
0: 因为开学是不是？
1: 留频率查看，
0: 是不是这个意思？留频率查看。
1: 我们继续宣传，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九六九。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就是大家最近交的朋友是什么时候、什么渠道认识的？你怎么认识他的？
1: 其实之前有好几个听众提到了他们一个交朋友的方式，就是去参加一些艺人线下的见面会。
0: 哦，对，就是他们
1: 粉丝，然后去认识一些共同爱好的人。
0: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粉丝圈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很高精力的人。
1: 我没有去参加过线下的这种见面会或什么的，
0: 嗯、
1: 我要去都是去工作。
0: 所以如果是。被你撞到了黄金，
1: 不是，我是说就没有办法去认识别人
0: 哦。
1: 然后我喜欢的艺人，我去看演唱会，
0: 但是你工作也会遇到别的台的同事啊。
1: 别台，我因为这样的方式认识的朋友，唯一一个人就是苏瑶。
0: 啊，你是这样认识苏瑶的？
1: 我跟他一起去参加当时那个中超联赛的一个发布会。
0: 哦，你是这样认识苏瑶的？
1: 对
0: ，OK。
1: 嗯。
0: 哦，
1: 对啊，
0: 那算是你在工作当中遇到认识的。
1: 当然。
0: 哎，可是他。本来都是在本地在一个地方工作，其实你反而没认，在一个电台工作反而没认识，然后后面
1: 我没有跟他在一个电台工作过，
0: 一个大台了。你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吗？
1: 我来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他了啦。
0: 哦，你哦哦，
1: 对啊，
0: 哦，好。有听众他说很久没有交到新朋友了，距离最近一次交朋友过去10年了，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家庭工作占据主导，下班之后就觉得自己精疲力尽，没有力气再去寻找新朋友维系感情。但是老朋友约着见面也会赴约啦，现在也不像年轻那么有好奇心、那么容易会对新的朋友敞开心扉，可能是少年心气儿不可再生之物，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1: 哦，就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那个部分。
0: 对，
1: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暂时的。
0: 有一个听众他说，你们那个酒发货也太快了吧，我看已经在派送了。今天星期啊，星期二，昨天买的，今天派送了吗？
1: 昨天买的，今天在派送。
0: 那有可能哦。
1: 哦，好像如果是昨天发的话，
0: 因
1: 为都是几乎是顺丰或京东快递。
0: 对对对对对，那有可能哦。
1: 嗯，我跟你讲，你趁着现在是囤货比较正常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基本上每次都是第一个星期到第二个星期就开始出现断货、
0: 对
1: 缺货
0: 爆单，然后
1: 等待的情况。
0: 对对对，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
1: 是因为它实在是。怎么说呢，
0: 很便宜，很划算，
1: 价格又很划算，
0: 性价比巨高，
1: 然后呢拿来送礼其实又非常适合。
0: 对，泸州老窖啊，泸州老窖原厂生产的泸州印象盛世共享这款酒，这是真的是收获了无数我们电台听众喜欢的一款白酒。
1: 嗯，
0: 然后这款白酒我们是几年前开始卖，它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升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外包装还有内容物的升级，所以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也是我们这个泸州老窖它是属于比较经典的这种酿造工艺固态法白酒。嗯，然后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不管是自留待客还是说走亲访友，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分这两个区隔呢？因为以我们在这个活动期间给大家的价格，大家是可以拿来做口粮酒的，有很多人觉得 OK。
0: 已经没有比我们台更实在的这个卖家了，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越到临近过节，这些伴手礼价格越贵。
1: 但是如果你
0: 是
1: 去网上去京东或其他平台去看这个酒的价格，你就会觉得说我这不适合当口粮，只能拿来送人。
0: 我跟你说，咸鱼都比我们卖的贵，你敢信？不 骗你，因为我有一次我可能说太多，然后咸鱼窃听了我就打开了，他就给我推了嘞。真的就是这个价格真的好划算，一箱六瓶仅需要598块钱。
1: 关键它就是原厂酒，
0: 它就是原厂酒，它就是泸州老窖原厂生产的酒、嗯、然后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这款这个白酒它工艺要求很高，对于窖池啊、原料啊、发酵啊这种时长都有很严苛的标准。完事之后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以高粱小麦为原料，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食用酒精，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每一滴都是纯粮固态精酿，它酒色也非常的清亮透明、
1: 嗯、是的。
0: 然后窖香很优雅很纯正，然后自带粮食的气息。很多听众，接下来是很多听众给我们反馈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二天不头疼，喝起来 很顺口，
1: 我本人可以证明。
0: 然后喝起来的话就是不打头，反正就是很好喝，价格又非常的划算。
1: 我有一次喝了还挺多的，就是第二天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0: 是吧？
1: 嗯，
0: 这个酒的话它是两瓶一个双开门礼盒包装，所以不管是送亲友还是去到时候宴请的时候，你拿到那个桌子上都非常的体面很气派。打开之后是特有的这个泸州城市主题的这个插画啊，绿金相间的瓶盖，然后寓意的是金玉满堂、
1: 嗯、
0: 不管是中秋节你送长辈送客户各种宴请全部 hold 得住。598块钱一箱六瓶，如果你一次性购买五箱还会有加送两箱贵府礼酒，一次性购买十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
1: 是的，
0: 酒也不怕囤，你说是吧？越囤越香，家里后备箱都可以备两箱，随时应对这个一旦出现的这种宴请或者吃饭、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白酒这两个字，
0: 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啊、很简单的两个字，
0: 输入白酒两个字、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
1: 对对对，大家觉得交朋友的欲望还旺盛吗、嗯、就是如果不旺盛的话是为什么？
0: 燕之屋的关键词是
1: 燕之屋或者燕窝，
0: 燕窝，
1: 燕窝，燕窝，
0: 对对，
1: 燕之屋有回弹吗？
0: 你输入一下，输入的是燕窝两个字，
1: 对对对，很简单啊，
0: 燕之屋应该没有吧？输入燕窝两个字啊，
1: 嗯、
0: 大家别输错了啊，燕之屋是没有的。还有听众有在聊，他说我也想看你们俩的节目，总让淡淡的我很开心，淡淡的你，
1: 哦，就是他是个淡人，
0: 你多淡？不是，我只是想问一下，因为他说淡淡的我，
1: 淡淡的我 ，OK。我现在到现在其实我还不是特别明确觉得说淡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啊、
0: 淡人
1: 就是情绪起伏低，是不是？
0: 你觉得我淡不？
1: 你淡？
0: 不是，我只是问一下，你干嘛这样这么震惊？
1: 你蛮深的。
0: 深？不是浓
1: 吗？我说肤色。
0: 肤色，肤色，打死你去，肤色。
1: 哎呀，干嘛呀，老是这么多就动手，这个人
0: 你这人说话你就不中听。
1: 那你是浓人好不老又不行又不行，你不是很喜欢务农啊？
0: 我喜欢的不光是农，是农林牧副渔全算上。
1: 那你就是农林牧副渔人好吧，你不是淡人、
0: 哎、
1: 你完全谈
0: 不上淡人这个事情。
1: 我们身边没有谁是淡人的，
0: 淡人是那种就什么都淡淡的，是不是？你觉得柳青是淡人吗？
1: 柳
0: 青应该是比较淡的人了吧。
1: 柳青是隐形人
0: 好隐形人。
1: 还有
0: 他们说我们两个口音正常
1: 哦，
0: 谢谢
1: 你的夸奖。
0: 他是什么星的？没，我们没有一个什么星的主持人吧？
1: 我不知道哎，
0: 你听错了台不？
1: 嗯，我没有印象有这个人。
0: 没有什么什么星的啊？他说什么什么星的不好听？他说他口音没听，没听错台宝宝、
1: 嗯。
0: 还有听众他说最近交到的朋友就是我的两个同事啊，我就觉得跟他们两个人玩的真的很合拍，我们三个人玩的可好了，然后每天上班都觉得特别快乐。
1: 哎，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有很多人就说。他们就是不会跟自己的同事当朋友，可是当聊到新朋友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人提到的都是自己的新同事、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他们说不把来路不明和不可溯源的人归做朋友，
0: 不可溯源。
1: 我朋友都是同学同事，但是我最好的朋友呢，他跟我性格就很不一样哎，他是会去演唱会认识朋友的人哎。上次他到外地去看演唱会，认识了一面之缘的朋友，过了几个月人家来南昌旅游，他还让别人住在家里里，被我臭骂了一顿
0: 啊，我可以哎，
1: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彼此之间有这种信任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他可能就是你觉得你跟他性格很不同嘛。
0: 是的，
1: 嗯、
0: 他们说看演唱会的朋友其实是
1: 他们好像会建立一些
0: 很
1: 奇怪的革命情感。
0: 对对对，很奇妙。
1: 是是，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咳咳买燕之屋的输入的不是晚宴，是燕窝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啊。
1: 燕窝两个字，
0: 燕窝两个字。然后那个去绿，想要去了解一下绿松石溯源的这个的话，
1: 输入的是绿松石，
0: 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然后绿松石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主持人小薇，她受到的是竹山县。
1: 具体时间吗？他什么时候去啊？
0: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哦。猫啊！
0: 9月10号上午10点钟发布推文一篇，9月11号上午早高峰连线。那我觉得应该是9月11号吧。
1: 还要连线是吧？
0: 是哦，那肯定要连一下了。
1: 哦、
0: 你也晓得的，小薇这个人，他其实还蛮负责任。
1: 到时候把我们那个小薇的那一路的那个声音调得尖一点。
0: 你说对于可以出差的同事一些嫉妒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次他去到的是，就直接给大家去到的是原矿加工厂，就是云盖寺，大家应该了解一下啊。他是以这个溯源官的身份去的。然后呢，除了他之外，还有中保协的卢委员给大家全程作证把关，每一件成品都附带。

0: 对，
1: 因为
0: 我们
1: 其实重点保障的是这个东西的质量，
0: 对，保真，不优化，不是二代，不泡水，不酸洗，这个已经很难得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然后让他拉您进群，到时候给大家一对一的进行挑选。
1: 没错，反正就是这个礼拜之内就会进行这件事情了。
0: 好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就行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交朋友，
1: 你有什么获得就是交到新朋友的渠道有哪些呢？
0: 对，有一个听众他说，他说我交朋友的话就比较挑剔，比如说太抠门的我就不想跟他们深交了。我曾经有交过两个朋友，之前对他们真是掏心掏肺，给他们各种买单，后来发现呢，别人把你当冤大头，出门感觉就是在让你请他们吃饭，再也不联络了。
1: OK，
0: 这种的就不行，我觉得就是不能把别人当傻子，就是我觉得交朋友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1: 对，沈灵敏。看得到你说话，
0: 沈灵敏是
1: 他说看看能看到我说话吗？
0: 哦，
1: 看得到啊，
0: 看得到，看得到。
1: 要说什么？
0: 好了，别说我们台的别的主持人了，你们要去见就去见，你们真的是，
1: 你们说就说，你们老是批评人家。
0: 输入见面会三个字，宝宝，
1: 对对，
0: 好不好？
1: 想去见的话就是输入见面会三个字，
0: 多了不谈，少了不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说别人坏话，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八个口播。
1: 中午的主持人可能不会去啊，
0: 中午主持人不会去。哎呦，真的是被你们笑死。还有听众有讲到今天的话题，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
1: 交朋友的，
0: 大家交朋友最近一次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去认识到的新朋友，或者是说你最近一次交朋友是多长时间之前，你最近还有交朋友的欲望吗？
1: 对，
0: 有听众他说我交朋友的欲望非常的旺盛，但是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也就淡了，也就散了，不会有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持续长时间的话，只有我两个闺蜜啊，这跟刚才那个很像。
1: 这个是不是就是认识人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认识之后，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对他的了解。
0: 我觉得只是说，可能每一个人对于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一些人不会把这样的阶段性的浅浅的这种浅交的朋友当做朋友，是不是？但是你会认为说，哦，这样其实就是朋友的
1: 状态。我好像没有什么很浅交的朋友，现在
0: 是不是
1: 就留在身边的？
0: 我们进个宣传啊。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啊。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关键词啊，宝贝们，那个买白酒的输入白酒两个字，买燕窝的输入燕窝两个字，然后鬼冢虎的鞋子的话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
1: 对，
0: 因为好多听众有输错了啊，输错之后没有关键词。鬼冢虎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两款不同的款式，一个是系带子的啊，一个是一脚蹬的，就两款吧。如果是你鬼冢虎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两款不同的款式，一个是系带子的啊，一个是一脚蹬的，就两款吧。如果是你想要复古一点的，就是松弛度可能拉满一点的这种绑带的就比较好。
1: 对，
0: 好能够诠释你想要的那种状态。如果你想方便一点的，一脚蹬肯定大家就没得说，对吧？慵懒，然后舒适就很方便。这双鞋子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按照我们亚洲人自己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呢它很轻便，又做了足弓支撑，所以舒适度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款式啊，就是一脚蹬的跟绑带的，
1: 对，
0: 加起来一共有47种配色，配色很多，其实很好看。
1: 这个数学题我知道很难做，但事实就是如此。
0: 很难去挑，因为你有太多颜色了，你觉得可能每一双都想来一个。
1: 对，大家可以挑一挑你觉得说对你来说最好搭配最适合你的风格
0: 的
1: 颜色。
0: 是
1: 的，
0: 然后现在正好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上线活动正好正

0: 在做这个打折的优惠，
1: 嗯，
0: 只要284.13元，又给大家安排这个价格，
1: 有零有整，就是折扣，就是
0: 折扣
1: 标标准准的放下来。
0: 是的，是的，然后直接就是奥莱直仓发货，就是品质是很有保障的，很划算啊！如果喜欢的朋友，
1: 嗯，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行下单了解，因为它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选自己的码子就可以了。完事之后，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比如说自己的配色啊，想要呈现的样子啊，就 OK 了。
1: 对，
0: 不管是长裤、短裤、长裙、短裙，反正都能搭吧。什么西裤了，什么运动裤、小裙子都是 OK 的啊。
1: 嗯，
0: 除了鬼冢虎之外的话，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商城首页正在进行的大牌五折专区的活动。
1: 是的，
0: 大牌好物享受五折的优惠。然后你像街拍出镜率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的经典皮带，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目前折后只需要199到299之间啊，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价位略有不同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交朋友这个话题，就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当中交到新朋友的渠道都有哪些？
0: 因为刚才不是有朋友在说那个关于被朋友背刺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1: 嗯，
0: 有听众他也是说被朋友背刺就是我给朋友包红包，他给我包红包的时候我没有收到，而且他也没有到现场，这就是背刺啦。哦，这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背刺。
1: 哦，
0: 他觉得我那个，
1: 因为就我看起来，我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逻辑非常不通顺，到底为什么？
0: 对，就是我一片真心，感觉好像就喂了狗一样，到底是我觉得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1: 这算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礼仪。
0: 对呀，
1: 甚至都谈不上是朋友间的交往。
0: 回礼是一件
1: 对
0: 很。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虽然没有写到法律里啊，
1: 嗯，
0: 但是我们通常的认知就是这样子啊。还有听众说一直联系的朋友们都是读书的同学，唯一在南昌认识玩的久的朋友是工作中认识的两个同事。
1: 嗯，
0: 工作老板不咋地啊，干了几个月我们集体跑路了，跑路第一天就约了集体庆祝重获自由，在一起就玩了3年，每次聚会主题就是吃，就是老板不怎么样，但是同事都很好。
1: 还有听众说自从加入职场之后，交到的好朋友呢全部都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0: 哦，
1: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热爱生活。
0: okay，
1: 我热爱运动，积极正能量，一起健身，一起吃吃吃，嗯，一起健身，一起吃吃吃。
0: 他们都是这么说，他们说健身就是为了吃吃吃，更好的吃吃吃。
1: 哦，所以其实像就包括像他这种规律健身，包括像我这种规律运动，
0: 对，
1: 其实就比较容易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会不断有人进来。
0: 少少，对，
1: 然后在进来的人群当中，难免就有些人会跟你走得比较近。
0: 对，确实是，
1: 嗯，
0: 就尤其是那种很说话很投机的，就是跟你很能说得到一块的。
1: 嗯，
0: 还有听众他说朋友也是流动的呀，曾经没有成家的时候天天见面住一个小区的朋友，最后都在一个单位上班，反而联系的很少了，为什么呢？没成家的时候天天见面，住一个小区，成家也能见面啊。
1: 嗯，
0: 哦，不过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他成家之后就以重心就放在家庭当中，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就减少很多朋友的时间。
1: 有一些的转变，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真的好极端哦。
0: 嗯，怎么嘞？
1: 是不是？就是他会突然之间好像就一切，这个人好像就消失在你的身边。
0: 对，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她是个女孩子，
1: 嗯，
0: 她生宝宝之前呢就可喜欢去酒吧了。
1: 哦，
0: 其实我特别就是因为我不太喝酒嘛，我也不是不太喝，我是太不喝酒了，然后我也不太了解说去酒吧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1: 哦，你也不会蹦，你也不会跳，
0: 就是摇头吗？还是说是干嘛？
1: 蹦迪啊。
0: 对，是蹦迪还是喝酒？
1: 伸展一下
0: 身体啊。还干嘛？那你可以做体操啊，很多可以扩胸运动。然后呢，妈呀，你知道吗？怀孕了，
1: 嗯，
0: 生孩子了。从怀孕生孩子那天开始，一瞬间就进入了妈妈的状态。
1: 酒吧是什么？从来没有去过酒吧，
0: 完全不去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天哪，你转变也太迅速了吧。
1: 啊，
0: 所以你看，
1: 有很多人跟人相处也会这样啊，
0: 你就会觉得很神奇，是不是？
1: 还有听有一个听众就是纯表白帖，他说每天开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969的广播。
0: 哎，
1: 我不是为了听你们卖什么，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为了听什么话题，我就是想听你们两个笑。他说路上我听到你们的笑声，我就觉得我一天都很开心。我很少跟你们互动了，但是我每天都在爱你们哦。
0: 哦，谢谢，
1: 谢谢你。
0: 不是因为我们节目内容很优质，是不是？
1: 啊，我们内容没有一点打动你吗？
0: 我们节目还可以不？
1: 我们除了笑什么都不会吗？
0: 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
1: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这首歌是什么歌？
0: 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是吗？是哦，是我不好。
1: 哦，对，
0: 是我不好。下一句就是，有听众他说我没有交朋友的渠道，我现在也不想交朋友，可能是因为已经有两个好朋友了吧，没有那种还想主动交友的意愿了。
1: 哦，
0: 就是他觉得他核心的朋友已经够
1: 了，够
0: 了。
1: 嗯，
0: 对他来说，比如说可能一起吃饭呐，啊，一起聊天呐，啊，这种量都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了。
1: 怎么扎堆来了哟？ 你们就是我交的云朋友啊。哎呦，每天早上都准时在这里等我呀，还有一个话题可以陪我一起聊，我可以。

0: 像一树洞一样在这里倾诉，爱你们哦。
1: 嗯，小臭宝，
0: 怎么回事？你们，我感觉我就怀疑你们是大号、小号、小号、小号这样来的，因为老是连在一起。
1: 哎呀，快发吧，发的都读。
0: 快发吧，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夸我们这种，我们发的我们就优先读，肯定的了，谁不喜欢被夸嘞？习惯
0: 好好好。
1: 然后我们那个溯源的活动，绿松石的那个啊，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
0: 好了，我们的就是广电珠宝绿松石女王等等。等等，头衔医生小薇刚刚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我十号就出发去啦啦啦，他自证不腔圆。
1: 他不抢，
0: 他说粗发，
1: 特别不抢缘，特别不要去那个，不要，只能喜欢我。
0: 哦，他十号就今天是八号，就是后天他要出发。
1: 嗯，就是他去到的是那个就是云盖寺原矿加工厂。这个如果是你喜欢松石，多多少少应该
0: 稍微了解一下的话，
1: 对对对，绿松啊，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他的，有什么好了不起的？然后呢，
0: 我每次出去一趟要躲你们两个在这边讲几天。
1: 然后还有本质珠宝联合邀请，是吧，了不起的。然后他当现场的话，为大家就是一对一的去帮助大家去挑选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绿松石，
0: 对对对，
1: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到时候可能会有图片的直播呀，甚至视频的直播等等，大家看群里的安排。
1: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然后除了这个小薇之外的还有中保协卢委员会，大家全程，
0: 哦，这不方便是不是？
1: 卢委员是造次造次，卢委员就要抱拳了。小薇这次的话是带着任务去的，
0: 对对对，
1: 为大家全程有进行在群里面进行矿场的实况啊，专家的在线的答疑的这种直接一对一的进行直播，
0: 对，
1: 专属低价抢先锁定，然后我们主持人也会一对一去选品。而且啊，重点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其他地方买，尤其咱不是说网购不好，家人们，咱们这个咱们电台高低也是属于半个网购，但是
0: 因为这种文玩珠宝类的，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通光通过视觉，
1: 不知道它真的假的，它是不是做优化了，然后它有没有给你注胶。这一次的话我们给大家承诺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架胶，不是二代松石，也不是没有任何的科技，
0: 就是纯纯给大家真真的东西。
1: 对，所以你别就是你比价也能比，但是你不要同等质量的
0: 品质的可以比一比，
1: 对，你不要目测去怎么样。我跟你讲啊，比价咱是不敢说全网最低价，但是的话比保真敢跟任何人去比。这次还给大家安排了有这个品牌方出具的假一赔十的证书，而且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
0: 各种认证。
1: 到了之后的话，48小时免费品鉴，不满意随时退，而且就是会没有品牌的溢价，没有中间商的差价，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直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吧。
0: 就是给大家高品质的绿松石。
1: 对
0: 啊，
1: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那个扫码去问一下权益官，让他拉您进群，到时候小薇在群里面会给大家去解答，好不好？
0: 你快出发你去哦，
1: 去哦，我们太是容不下你了。
0: 这还装得下你。
1: 哎，但是如果是你答应回来给我带一块那个，我快过生日了啊，就是那个，
0: 是真实的快过生日，我这边帮他背书，
1: 然后你给我带那个八颗绿松石回来的话，我以后就在节目里说你的好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绿松石
0: 拉钩，
1: 你跟人家有那么熟吗？叫人家小名绿松石宝宝啊，不是绿松两个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你说
0: OK， 我不想说了，
1: 你说啥？
0: 算了，
1: 哎，你说你是想说这个不？
0: 哪个？
1: 真的超级喜欢你们。听到你们的声音，人堵车都是开心的，想着可以多听一下你们的声音。臭宝，
0: 好好好，
1: 你怎么这么会说话？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关于交朋友，就是大家现在这个交朋友的欲望还会很强烈吗？
1: 对，
0: 就如果你是一个强烈的有欲望交友的人，你的获得新朋友的渠道呢都会是哪一些啊？
1: 是的，有朋友他说什么，他说我最近在播客听到成年人友谊三大基石的原文，一临近性啊，就是说地理因素，
0: 对对对，
1: 要物理上面比较近。第二是时间投入，就是需要共同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友谊是时间堆出来的。第三点是人生阶段和气场要对齐啊，就人生阶段也要对齐，
0: 对，
1: 气场也要对齐，
0: 就
1: 状态人生进度要同频共振，
0: 我觉得是对的，
1: 有道理的。
0: 就如果是三者都能够很好的叠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朋友留在你身边的时间肯定是更长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每一个阶段当中又可能有每个阶段契合的人。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原来比较喜欢的朋友或者聊得来的朋友，当你的人生或者是你人生阶段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再回去跟他们聊天，你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儿陌生还是什么之类的感觉。还有听众他说最喜欢你们了，你们能播到9:30不？这是我唯一的妄想，知道妄想就好。
0: 用了忘这个字，我就是选择理解你并接受你。
1: 我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那个朋友
0: 交朋友。嗯，
1: 有听众他说哇，医院真的好多人都要照顾。

0: 好自己的身体哦，年轻就要开始了，不然就只有交到病友了。
1: 对，其实大家好像会这样，就是你去到医院才会想说，哇，平时真的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对，
1: 每天医院有那么多的人要排队等待检查什么的，
0: 是的，
1: 可能还要打针吃药那种痛苦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尽量不要交到病友。我们希望大家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
1: 当然当然。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交朋友，就是大家交朋友是比如说是什么渠道，然后什么状态认识的。
1: 因为总有人会说，哎呀，哪里有什么交友的欲望，平时都忙得要死，也不想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如果这个人可以跟我一样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话，那多好啊。
0: 嗯，对，
1: 其实内心里还是有这种期待。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说，嗯，哦，我现在不太有那种交友的欲望。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最近期是几年前交到的好朋友是怎么渠道认识的，
1: 或者说你的社交圈子已经足够稳定，可以支撑你日常的生活所需，嗯，包括你的对于趣味性的需求，
0: 是的，
1: 对吧？跟朋友相处的感觉，
0: 对，嗯，会不会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想跟我们表达的内容都可以发送文字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就好，可以了。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云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最热一百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潮台九六九，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去购买鬼冢虎这双鞋子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
1: 九六九三个数字，
0: 哎，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
1: 不要加点，不要加空格，
0: 哎，完全没有，也没有句号啊。
1: 对，
0: 969三个数字就好了。给大家安排的有两款，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一脚蹬的休闲款。这两款的话，一共配色加起来有47种，你就可劲儿挑，男女同款。然后呢，不同的鞋码，目前都是被。
1: 当然颜色和尺码我们就是充不充足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0: 对，那个，对对对，已经两个小时过去
1: 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但是目前价格可便宜了，284.13元，是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障，很划算。
1: 哎，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忘记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0: 什么重要？
1: 就进去看哪里有人买。
0: 哦，你去看一下子。鬼冢虎的鞋子的话，它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它非常的轻便，而且还做到了充分的足弓支撑，舒适度也会非常的高，你逛街什么的穿就很 OK。而且在搭配上面它是万能的啊，就是复古潮流风，你比如说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哪里买的？快点，几分钟之前。
1: 我看一下哈，
0: 有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那个商城首页有大牌五折专区。
1: 一分钟前，南昌市有人购买。
0: OK。哦，好，
1: 40分钟前南昌市有人购买。
0: 好好，我那个还有那个Coach的男女皮带，你看一下 Coach 快点。
1: 其他地市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有没有？
0: 有没有人一次？有没有人两次？没有，我们说 Coach 了啊。Coach 的话有这个男女皮带。
1: 哎，我觉得这个配色蛮好看的。很适合春天。
0: 这好淡哦，这什么色啊？
1: 绿和
0: 绿蓝吗？
1: 深蓝吧。
0: 哦，有 Coach 的皮带，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也是男女款的都有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价位也不一样。
1: 没错，
0: 现在正在做这种就是五折优惠的大牌活动，叫做大牌也疯狂，有这个专区，你自己进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
1: 里面除了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0: 对，直接在
1: 吃的喝的穿的玩的等等。
0: 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买绿松石的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啊，哦，宝贝，别说错了。
1: 不要输鬼冢虎，
0: 输969，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
1: 对，大家对于交朋友这件事儿，目前还有这种想法强烈吗？想交到新的朋友等等。
0: 有听众他说，我也投播到9:30一票，因为我现在还在红都快速路上，快到你们单位了啦。
1: 哦，你先进来一起播呀，
0: 一起播，你播啊播。还有听众说，好久没有交新朋友了，我只有5个老友：高中闺蜜1，大学室友闺蜜2， 初代同事好友二。
1: 哦，五个。
0: 初代同事好友，初代同事很容易变成朋友。
1: 丢手绢，丢手绢是什么意思啊？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然后呢？
0: 大家不要告诉他，孤立他。听着他说，我的好朋友、同事兼闺蜜、狗友、驴友、美甲师，立体丰富了我的生活圈，不需要额外的朋友啦。
1: 那就代表你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
0: 不是吧？他是他的好朋友。同事兼闺蜜、狗友、驴友、美甲师，就是说一个人身兼数职吧？
1: 说这是一个人吗？
0: 应该是吧。
1: 哦，
0: 我觉得
1: 是。我说他，我以为他说我的好朋友，还有同事兼闺蜜，还有狗友，
0: 哦哦哦哦哦
1: 还有驴友，
0: 哦哦哦
1: 还有美甲师。
0: 因为就标点符号用的不是非常的正规，很容易被理解成这个意思。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根据他的标点符号的使用理解的。
0: 是是是，有听众他说上了年纪就不想交朋友了，做减法，跟自己相处。
1: 跟自己相处，我觉得固然很好，可是跟自己相处是不是也有时间？
0: 嗯，老紧跟自己相处有点
1: 寂寞。其实跟自己相处，我觉
0: 得
1: 是很累的事情。
0: 还有听众他说，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节，你像我们两个还好，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噼里啪啦一直讲话，就是倾诉欲基本上就可以在节目上完成了。
1: 想要骂骂人，我也可以骂骂，就是听众朋友们。
0: 对，因为大家也没有还击之力，你也知道我们隔着电波。但是如果是私下里。就是普通的不是我们这种工作的朋友的话，可能我觉得需要有聊天的过程。
1: 你说如果是读跟自己相处，看书可以看书看两小时，
0: 嗯，
1: 三小时、四小时、五小时，
0: 嗯，
1: 跟自己相处我觉得是比更耗费精力的一件事情。
0: 嗯，对。嗯，还有听众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独处的人，我觉得我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不需要多。
1: Okay, 这可能是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环境导致的这个自己的看法。
0: 对
1: 对，
0: 对朋友的那种数量要求不高，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有在说哦，他说不，他们是不同的人啊，哦，是我理解错了。好，你的标点符号用得很对，让你开心了吧？你满意了吧？你得意了吧？
1: 干什么到节目的最后还要对人家发这种脾气啊？因为我们那个大部分的听众，他们标点符号用的都非常差，所以难得出现你这样一个用的好的，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就出现了一些偏差。
0: 哎，主要都怪王晶，具体怪什么自己想啊，因为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理由。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看起来哦，其实对于交朋友这件事情，有热情的人会想尽各种办法去认识新的朋友。
0: 对，是的，是的。
1: 没有热情的人好像就一直处在一个观望期。
0: 嗯，
1: 有的人期待有人来敲自己的门，来找自己，想说哎，我们要不要当朋友啊？
0: 所以有一些人主动的是非常享受主动的过程，被动的也很享受被动的过程，这样的人，两个人就很容易成为好朋友。
1: 对对对，
0: 再加上说得来，对吧？人生的轨迹有相似之处，
1: 可能就真的会遇到一些就在你的阶段当中最需要的那种朋友。
0: 反正朋友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大家也可以，
1: 我觉得挺重要的，
0: 适时的维系一下自己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人生路其实就不是很长的时间，
1: 不要
0: 有
1: 那种想说
0: 好好
1: 凭什么他不联系我，我要联系他呀。我觉得有这种想法就很难，就是在朋友的路上走很远。
0: 是啊是啊，看大家需求啦，
1: 差不多吧。
0: 是，当然你喜欢我们的话也可以随时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告诉我，
1: 欢迎常常来联络。
0: 哎，我今天一整天白天的时间我都会去看公众号，好不好？我就看看今天有没有人给我表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拜拜。Know what is what, but the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0: 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车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Right now, good.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96.9 潮台969，
2: 潮台969，潮音乐。
3: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1: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

据、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

0: 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

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起，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1: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1潮台
5: The number one FM 96.9

0: sucks。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FM 96.9 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0: 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啊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的潮台好物，大家呢可以来放心选购，同时我们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界，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2: Go, go, go.
1: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

0: search。
1: 嘈杂的知识。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姐上新，潮姐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啊超级大。那同时呢，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每样东西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lost my mind, lost my purpose. I was blindfolded in a search for what was missing.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伤。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在江西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是输入到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精简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摆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呢有时间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是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那同时呢也做到了售后无忧、退后无忧，希望大家呢也是可以进去来选购的，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

0: 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9: 我回来了
8: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再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可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以及呢多方比价的好物，大家呢可以放心购买，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大家呢都是可以来放心购买，同时呢也是保障了产品质量，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能的出
0: 来。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8: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9: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1: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7: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

0: 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放开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了。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步别忘掉，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呢有时间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超级大。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严选多方的比价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研究。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8: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9: 碗筷不干净
8: 洗，
9: 衣服脏了
8: 洗，
9: 身上脏了
8: 洗，
9: 车脏了
8: 洗，
9: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8: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1: FM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带点菜，
7: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8: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9: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不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朝代九六九，我们的官方商城朝代好物呢已经正式上线啦，但是朝代好物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塞纳今天我们分享些什么朝代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再次感谢塞纳的贴心分享，如果说你不知道如何购买 Coach 包包的话呢，就可以按照他的路子去选一选，转一转，发送数字的96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一键直达到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官方商城，商城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然后都是有质量保障的。如果收到手之后呢发现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我们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潮台九六九，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官方商城呢也是正式上线了，同时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潮台好物的好物也真的是非常多，就为了避免大家挑花眼嘛，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再次感谢塞娜的分享，就是一键直达我们潮台好物官方商城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发送数字的969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官方链接。那我们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那如果说你收到的物品呢感觉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也是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售后无忧退货无忧，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商城选一选转一转，看不看能不能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好物啦。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5: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7: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来来来，走一个。
8: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7: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9: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10: Number One
1: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从办公桌到晚餐桌的距离，是最远的距离。欲速不达，心急路长，但也许也可以是最短的距离。
5: 上车，走，
4: 即刻享受潮派晚餐，用快乐偷走时间。潮台969，成功992，下。

17:07，怪天气来自黄轩。这里是超台969，我是精灵。今天你会收获到一个手忙脚乱的精灵。我现在已经压力非常大了，因为今天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是我单播。Hello，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真的好吓人，因为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之前有操作过这个机器，但是呢，隔了快有半年多吧，然后再自己单播，真的是。会非常的担心。千玺说他昨天已经帮我排了一些音乐，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是不是要挑一个单子还是什么，先不管那么多了。好了，今天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然后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要不要这么快就公布今天的话题呢？好，先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跟断舍离有关。昨天有跟大家说希望聊到一个之前好像从来没有聊到过的话题，因为我们的话题一般是千玺选的，可是就没有办法，你想365天，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起码他在这个969做了很多年，是不是他多多少少会聊到相同的话题。然后今天我就在想，不知道这个话题有没有聊过啊，就是是和断舍离有关，但是呢他是要求如果一定要从你家里扔掉3件物品的话，你会选择哪3件物品去扔掉。我最近有看到小红书的博主用这个来起号，哎，然后我就仔仔细细想了一下，我感觉我好像起号也不行。前段时间我才从家里扔掉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现在就觉得说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很重要，什么东西都是很需要的，我觉得我搞不定，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要扔掉，然后家里就满满当当的。 Hello， 你好，在大家正在收听或者想参与话题的，想吐槽千玺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超台969上面来发送。我之间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的话，我尽量帮大家安排上，因为我对这个操作系统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好想问一问那个能不能拿992的台子接969的信号。好了，今天下班路上拥不拥堵呢？大家现在这个其实5点来钟下班，还算是蛮早的，我觉得。先来看一看哈，有人家就说了，家徒四壁这种情况就是断舍离吗？说之前有刷小红书，全都是那一种空无一物，觉得这种家非常治愈。然后就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里面是那种满屋子都是东西，还是说非常极简？通常对应极简的，它就是极繁。我那天稍微看了一下，就现在我租的地方，就整理完了之后，然后因为是这个房东的桌椅啊，然后又是房东的一些架子，我就没有办法把它这个统一归色。后面我一看，我觉得这些

西好像还是极繁风嘞。锦浅风的话，估计大家就很多是那种，哦，我记得之前有刷过说，因为家里很少有亲戚朋友来，或者是我不想让亲戚朋友来，所以我就把家里弄的就是刚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家徒四壁那样，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甚至连个大沙发都没有。之前有看到过有博主他是怎么住的哈，就是把所有地方都打通，然后基本上都是纯色，可能是纯米色，也可能是纯白色，然后你都看不到其他的多余的东西在哪里，就中间摆一个桌子，他有的时候没有沙发嘛，他就摆一个床垫，然后那个相机就是电视机，它也是类似于隐藏的那种。然后有朋友就说，我需要有人帮我丢衣服，衣服实在是太多了。你会买那种一模一样的衣服，然后买几种颜色吗？我夏天有很多款这样的衣服，但是我觉得这种衣服无法扔掉啊，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个款式才买这么多。所以你现在留着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呢？你知道有那种好像是有那种收纳师，他就是你不知道扔什么，然后人家就会帮你把这个衣服全都扔掉。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如果一定要你自己去扔的话，你觉得你会扔掉什么东西？一定要你扔掉三件。然后还有朋友说莫慌，哇，我现在真是慌的一那什么，真是好吓人。我跟你说，我现在要这个看我聊天的这个时间，然后看完这个聊天的时间呢，我们23分的时候有一个广告，也就是说我现在是说到23分呢，我还是放一首歌到23分呢？有的时间真的不好控制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留言。有朋友说，那些闲置的衣服不管有没有感情，以后会不会穿，只要一年没有碰过，全都要塞进垃圾袋。他说的是全都要塞进垃圾袋，但是他没有说他一定自己可以做到全都塞进垃圾袋。还有什么东西啊，化妆品、小样、赠品，有的连拆都没有拆过，然后甚至是朋友送的一些小摆件，当时觉得占地方，也都狠心的处理掉了。哦，那就是已经处理掉了啊。我前段时间整理的时候，我也是，我有好多没有用过的化妆品，然后大家就是女生肯定都知道一个牌子，就是一下子就舒敏的那个，哎，完了一下子忘记叫什么了，红色白色相间包装的那个，经常敏感肌会用的，李佳琦之前带货经常带的，我一下子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那个，我当时也是跟风李佳琦买了好多，然后买在那里呢之后呢，我有一天那天就想说要不要把这些东西都用起来，你说脸上不敢用是不是，那我就把它涂身上嘛，结果我一挤出来，哇，好臭。不是在故意抹黑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储存的方式有误，它这真的好臭，一个完全用不了，你用身上也涂不了，可是不是每一个牌子它都会变臭的，但是可能是那种乳质的，然后挤压的，因为我之前还买了一款就是那种冰淇淋的质地的，它挤出来也酸酸的，所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真的会过保质期。然后有朋友他就说，会，就是刚刚那位朋友他说，薇诺娜，是薇诺娜，不是雅漾，是薇诺娜。然后他说他刚就是说那个他会同样一款的衣服然后买几个颜色，我跟你说，我甚至就是人的审美哈都是一致的，我甚至有的时候买衣服可能放在了那个，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是租的房子或者是你的房间比较小，然后你的衣柜比较少的时候，你就需要春秋的里面或者是更高一些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反季节的时候买衣服，我发现哎这件衣服很好看，我买了里面或者是更高一些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反季节的时候买衣服，我发现哎这件衣服很好看，我买了，买完了之后换季的时候再整理自己的那个衣橱，发现哎这衣服我可能去年前年已经买过类似的了，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又买过几次，甚至连颜色款式什么都一样，买完了之后发现哦吼，该怎么办，有两件，那我就先穿这一件，穿了这一件之后这件不行了，比如说洗得宽松了一些，我就把它扔掉。然后我朋友说唱首歌助助兴，我跟你说好难，唱首歌的话我的那个时间卡的就更不准了。有朋友就说他会扔哪三件东西哈，冰箱、空调、洗衣机，你这都扔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你想住别人家，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然后有朋友说金莲老师有没有觉得千玺不

来的时候一个人特别难熬，的确是有一点。我现在是紧张大于难熬，现在已经是一刻钟了，然后还有个七八分钟我们要进广告。我跟你说，聊着聊着你要么就是这个一下子不小心你就聊过了。然后有朋友说问一下今天上午播放那个歌单吗，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因为我要盯着这个屏幕。你问错人了老铁，你应该问明天来的主持人，他估计明天可以帮你看一看。你要全部的歌单吗？我不知道怎么调，可能没有办法调到吧。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好美，我看看你之前有没有发过留言。你之前没有，你之前没有在那个晚上发过，但是如果你看到我真人的话，你会发现跟我自己觉得跟照片是有一点差别，因为那个照片已经是八九年前的照片了。而且你知道今天就这两天我拍东西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变瘦了，所以我想要就是维持我目前的这个体重的状态。我可能之前是100斤，然后就是最近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太好，然后我就瘦，可能也就瘦个2斤到4斤的这个样子，他们就觉得好明显。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我今天很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长了，我在鼻子上鼻梁的这个位置长了一颗痘痘，所以我现在在想办法，就是拿那个针给它放点血。但大家不要学我这样做我是已经操作过了很多次了。然后呢，这个希望我们周六见面的那一天不要顶着一个痘痘来见大家。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说的是就是断舍离有关的，你如果说哈一定要扔掉你家里的三件东西的话，你会扔掉什么？我暂时想不到，我希望大家来帮我想一想。就这个好难啊。然后有朋友就说主持人，哎呀是吧，千玺不在也不用这样子讨好我吧，是真的很美啊，看过抖音的直播。可是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我们去在文博会的时候嘛，文旅博览会的时候，然后人家过来就说是我们的粉丝，但是我说那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没有看出来啊，你觉得没有差那么多耶，是有差没差太多。好啦，如果这个想来的话的确可以来见面会看一看，不过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恐怖见面会的时间。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鬼冢虎的鞋子。我看看是这个点位吧，是的是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鬼冢虎的鞋子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一共是有两个款式，一个是一脚蹬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带鞋带的。我自己呢买了带鞋带的，对，这个鬼冢虎的鞋子我买了3个，然后2款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配色都一样，然后另外一款呢是那个他们家经典的红蓝的配色。然后两款一样的我买的是什么配色啊，跟大家说一下，是那种灰的调子，然后加那个蓝色，我觉得那个特别好配衣服，就你基本上什么衣服你都能配，裙子也能配，牛仔裤也能配，而且它那个蓝的又是那种灰的感觉嘛，你正好就可以搭配牛仔裤。所以说那个鞋子我就同款哈就买了3双，然后我1双都没扔。其实我为什么会买第二双呢，就是因为我穿的次数太多了，然后我的走路的习惯不是特别好，我就会那个把鞋的底部啊摩擦的特别的过，而且我是磨右脚，我左脚都没有磨的那么厉害，右脚的右后脚跟，可能这个是我的受力脚吧，我不知道，我就磨的特别的厉害。但是我还没有扔，我就把那双鞋放在了我的车上，然后后面还有一双我忘记在哪里了，另外一双是一般会穿的时候它是比较新的。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次这个鬼冢虎呢是一脚蹬的，还有这个鞋带的款式，然后两个款式加起来一共有47种配色可以挑。潮台好物商城上线活动特惠价要告诉大家多少钱哈，284.13元，就是200来块钱，它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我们这个关键词是969啊，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你知道这个鞋子它就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脚型，而且像我这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类似的，就是我的脚是那种细长的类型的，我觉得非常的适合。然后呢你那个像那个咱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因为我有看过他的这个体型，我觉得他的脚应该不是细长的类型的，但是他也觉得说穿这双鞋子，这款鞋子很舒服。你别看它底薄哈，它里面还是有一个那种软软的鞋垫的，它虽然薄但是人家啥都不差啊。
唯一。

0: 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想增高的话，那是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可是增高的鞋子，那种老爹鞋，它就不舒服。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适合你喜欢搭配，然后呢，比较适合你舒适挂的。你要是增高挂的话，就没办法了。但是怎么说呢，284块1毛3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直接发送999就可以了。然后我朋友说："哈哈，刚刚下班路过我们电视台了，这个时候堵了吗？"我想问一下，电视台那个高峰期的时候真的好堵，有好多像那个滴滴司机啊什么的都不想要这个来我们这边，他们打到了我们这边，接到我们这边班都会觉得很麻烦。然后我朋友说："周六晚上无人机表演，真的吗？在哪里啊？"然后我朋友说："看了主持人的照片，觉得金林老师的长相和声音还是比较相配的。"这我哎呦。我本人哈，我本人其实稍微年轻一些，哎，不是我王婆自那个卖瓜自卖自夸来，我是真的本人稍微年轻一点。然后他说那个，但是我觉得千玺跟他的长相呢，我觉得有点不那么匹配了。我开始会把旁边那个老师当成千玺，旁边那个老师不是黄老师，旁边那个老师人家姓雷，雷老师，雷导。他说没想到千玺这么秀气啊，声音这么沉稳，好可惜哦，他不在。我把这个截给他看，好不好？哎，千玺，有人说你秀气，到底是秀气还是幼稚呢？那我明天见面，哦，不对，周六的时候见面就知道了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一定要让你断舍离的话，让你把家里整出来哈，一定要扔掉三样东西。你们会扔掉哪三样东西呢？老三样。还是有人觉得就跟我一样，我觉得我家里暂时什么东西都扔不掉。好啦，这个时间我们要进个广告。哎，他没有进哎。哦，23，不好意思，各位，23分的时候才进。然后我朋友说："不是，你们都是从哪儿去找到我的照片的呀？"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宣传的点位。31的时候才宣传，我这个可以先跟你说一下，我们有一个见面会在周六的时候，然后他们是大加群，加了群之后发过来的。我还看到了有人早上的留言说，那个我们晚高峰主持人发照片给他们了，不是，是那个群里面我们的同事发的，我们才没有那么自恋呢，还发我们自己的照片出去，那是没有哦。要是千玺偷偷背着我发了自己的照片出来的话，哦，也不一定，他偷偷背着我们在抖音上唱歌呢，是不是？就是还对脸唱，有的人他就是发那个唱歌的视频，他是不对着脸的。好了，现在之内马上要进广告了啊。累积成永恒
1: 的纪念。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8: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9: 969 Number 1
10: 潮台，
11: 在这里有好音乐，在这里有好歌手。
9: 有音不全呢、
10: 再敲你谁管呢？

这里有好话题，在这里有好评论家，在这里有潮派晚餐，在车里尽情做你自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我们等你。17:25，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派晚餐，我是精灵。啊，今天话题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是聊，如果一定要断舍离的话，你会扔掉家里的哪三件东西？有朋友就是问，还是这个在发那个见面会哈，我们待会儿的时候过五分钟啊，等我们过五分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见面会。因为刚刚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吧，我们的同事还把那个见面会的流程发了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有没有发现自己在购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买了手机之后，你的手机壳就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手机的包装是没有扔掉的。反正我应该是有两到三个包装都没有扔掉，我甚至电脑的那个包装我都没有扔掉。我就想说有一天应该会用得着吧，因为我那个电脑差不多用了七八年之后，然后我又把它装回了那个新的盒子，因为那个电脑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有用的东西，但是我又不想把它放在硬盘里，我就直接把那个电脑当成了一个硬盘，我就想说哪一天我需要它的时候，这个它就再拿出来，所以我又把它原封不动的放到了它的包装盒里。有没有大家各位有没有也是把那个就是包装盒都留到了？还有没有人他会收那个外卖的袋子？也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一点点的那个袋子特别好，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因为它上面人家没有给它订一个那个订书钉，你知道吗？因为很多现在我们的外卖密封它都会搞一个订书钉。而说到这个订书钉，人家之前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发明出来是偏离了它的本意的，现在大家有的时候不坐办公室的，不去用那个办公产品的，这个不打印的，它是不会用到订书钉去钉文件，但是现在这个订书机的确就是违背了它的本意，它用来钉外卖袋。你像用了订书钉钉外卖袋了之后，这个东西这个袋子它基本上就不能用了，它会有孔嘛，然后有的地方是那个粘粘的，它也不好留下来。所以呢，有的这个购物的这个袋子很好用。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昨天我刷到了一个说那种放冷冻食品的那种亮晶晶的袋子，我看过有人废物利用了那个袋子，他们说有甲醛，他说你放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甲醛你的物品里面的物品会吸收甲醛到高峰，所以千万不要用那种物品。有的东西哈，咱们一次性的就真的只能一次性的用。有朋友说丢三件东西嘛，丢三个电视，你们家有三个电视。刚刚还有人说他要把电视洗衣机那些东西都扔掉，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真的你们家是有这种老旧的东西的？我跟你讲，好离谱，我们家还有一个马桶，这莫名其妙。但是这个马桶它不放在我们家本家，它放在那个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储藏间，就是那种一楼的储藏间，很小的，然后它就被放在储藏间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那个原来的好类似于精装或者是那个人家的那个马桶不喜欢不想要，就把这个马桶拆下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她没有卖掉，她就把它留在了那里，然后她买了一个新的马桶，导致现在那个马桶我都不知道卖不卖得出去。当时那个家电搞以旧换新的时候，我要买马桶，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家马桶收不收？结果卖马桶的那个人他说哦，这个好像暂时没有。又有人问在哪里看到的照片。那好了，还有这个两分钟的时间啦，我就这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他们是发了见面会，然后到了见面会的那个群里面去看的。可是如果你们要加群的话，你们就是一定要去哦。然后我来看一看我们见面会的这个口播在哪里。耶，等一下哈，各位朋友等我一下，这个时间段是没有的，没有这个广告。不对啊，我昨天都记得还有啊，该有命。好了，说的已经说了，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周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听友的见面会，然后是在那个京东电器店，还是哪里，八一广场店那边。大家可以这个有时间的朋友啊，想去看一下那个千玺的朋友，就是顺便看我的朋友也可以就都去。然后有朋友就说
他说要。

扔电视机和沙发柜。那这两样东西扔掉，什么叫沙发柜啊？不是电视柜吗？这两样东西扔掉了之后，那你就不准备看电视了吗？不过话说回来，我是不看电视的人，我平常都是用手机，所以我家里我估计最后一样进场的东西就会是电视。我家这个电视呢，还是万一我爸妈要过来的时候他们要看电视，因为我爸他是有那种习惯的，他玩手机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午睡的时候，他都是要旁边有电视的声音的，所以呢我一般是不看的。然后人家不是家里会装那个投影仪吗？我也不准备装，因为对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我是看手机刷小红书，那个看短剧看的特别多，像那种大屏的东西我看的真的非常的少。当然了，搞不好哈，你说你摆一张那个沙发床在那里，然后打下来完了之后，你下一个投影在那里喝喝东西啊，是吧，周末的时候看一看还是比较惬意的，因为基本上没有这样享受过。对于电器这方面咱们还是做到了一个比较极简的生活。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断舍离，如果你一定要扔掉三样东西的话，你会扔掉哪三样。我以为大家会扔那种像我刚刚说的什么外卖盒啦，那个这个保鲜的啦，然后衣服啊什么的，没有想到今天大家说的是大件。哎，大件这个东西是这么好扔的吗？那你平常放在那个地方干嘛呢？就是没有用嘛。然后有朋友，周六啥时候？周六下午三点。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到时候会准备签名照吗？不会吧，我没觉得我们有火到这种程度啊。要搞兔签吗？大家知道什么叫兔签吗？就是写个兔谁谁谁，然后那个写的专门的这个话语，就这个东西呢你是不能卖出去的。哎，好像也没有人会把我们的这个东西挂闲鱼。说到这里，我还有一张弹键词的小卡，到现在挂在闲鱼上还没有卖掉，觉得好丢脸啊，把它撤下来。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朋友的回复哈。他说，我理解的断舍离呢，是把真正用不上的丢掉，戒掉自己纠结犹豫的性格，然后做好整理，让家变得整洁，人也变得轻松。但是他因为可能听到我刚开始说的，他说有的人家里就是类似于打引号的家徒四壁，他说不是追求空无一物哦，我是觉得该囤货就要囤货，有用的就要留下，只要放进柜子里，整理的干干净净，减少了家务还省了钱，那么人就舒服了。对，我也有囤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个湿巾，我前段时间还跟大家说，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纯水湿巾干什么用，后面我那段时间打扫了一下，就是我把里里外外有可能打扫到的和以前没有打扫到的地方我全部都擦了一遍。可是呢我又不想用拖把拖，我最早的时候是拿那个抹布去擦地的，但是现在那个就是又不愿意洗抹布，因为你抹布擦地的话，你旁边是不是得摆一盆水，你摆完一盆水之后那个水又好也洗，就是非常的脏。然后我就发现当时在那个京东上面买了又是京东，然后给他们做了广告，但是一分钱买的，一分钱买的那个纯水湿巾，我就是用它擦那个客厅的地，还有家里的那个衣柜啊什么东西的，非常的方便。这个时候你就那个人家说你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分钱嘛，那你不用也白不用，平常那个擦嘴的时候我也用不着这个湿巾，那这个湿巾干什么用呢？就是随手擦一擦，这个东西特别好用，而且它还有一种，你因为德佑的那个它是比较大的，你可以买那种其他地方一分钱的，就是你只要做活动的时候看到一分钱你就可以囤一点，那种小的是你比如说可以随身带在包里，然后带在包里你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桌子啊，你可能觉得那个服务员他擦的不是特别的干净，你就直接拿这个一分钱的这个纯水湿巾你就过来擦一擦，非常的好用。它可能是有小宝宝的家里人用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宝宝一天到晚吃东西会搞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嘛，他就会拿这个去擦一擦。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擦家里然后你又不想这个搓抹布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哎，不是说要扔东西吗？怎么又开始囤东西了？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我女儿一大堆不玩的玩具，你真的会扔吗？如果你扔了之后你女儿突然有一天说，妈妈那个东西去哪儿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是好死不死，你这个东西放在家里一年两年了都没有用，然后你一扔就好像我需要这个东西。
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说那个每天扔三件东西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

0: 我说那你扔了什么东西？你知道他扔了什么吗？他扔了一个我觉得好有用的东西，开线器。那个开线器就是你衣服上面如果有商标，然后你用剪刀有的时候它是不好剪的，因为剪刀如果是小剪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小剪刀它不锋利，然后像大剪刀它这个物品又太大了，它又不好用，挑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挑破呀，或者是你很容易挑到手。但是它那个开线器就是一根针那样的，然后它是可以平常可以收纳起来，它就像一个 U 盘这么大，你一按它出来了之后，你就直接按到线头挑。我自己没有用过，但是我看到人家那个网上面拍的哈，就是它挑完了之后那个衣服也是不会松散的。像我这种那个高度有点敏感的人哈，就是我衣服的商标我是都要剪掉的，你剪掉的时候你很容易不小心就把衣服剪破了。所以我当时还一听到，我说妈呀，有开线器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的好用，他竟然扔掉了。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然后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买的。昨天看到那个人家 说整理家里，然后有三件什么三件不要的东西要扔掉。我说天哪，你以后扔东西的时候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把这个破烂收走，我觉得好有用。有人用过这个开线器吗？有朋友说你好会过日子啊，对啊，你终于被人发现了。我本人呢，虽然就是用钱的地方也不少，但是我很会存钱。咱们就是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那个一分钱的就是我本来也看不上的，但是后来我在那个看剧的时候他总推给我，我用了之后我觉得好有用，可是我现在再想买它就没有了，我就只能买到抖音。好俗，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抖音的东西啊，它是一分钱的，但是你看京东它得有的那个纸，它就是你买一分钱，当然也不一定是京东它做的广告哈，就是你买一分钱的纸，它给你就是一分，就是正包的那种正装的包装。然后抖音上面一分钱的那种你买了，它是平常包装的缩小版，就跟那个零食很忙啊、赵一敏啊那些他们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压低压低是一样的，它是比外面的东西规格要小的。所以呢，虽然用一分钱咱们也没啥好挑的，要啥自行车，但是你就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人家平台都是正装大包的东西，到你们平台就变成那种迷你装。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给谁用的，就是那种纸巾，它又不是很大的纸巾，它又不是以前的小方巾，它大不大小不小的，跟一个鼠标垫儿那么大，就跟一个鼠标那么大，它这样的餐巾纸，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个是我们囤货的，当然大家有这个不错的囤货也可以分享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要扔东西啊，你家里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不要的要把它扔掉的，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起码三样好不好，挑出来三样。我到目前发现很多人回复的不是一样就是两样，都没有挑出过三样的，你们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你们真的找不出三样东西。好了，马上要进入广告，待会儿我们再聊啊。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7:43，这里是潮台969，潮泡晚餐，我是精灵。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说如果要大家非要断舍离的话，你一定要扔掉的家里的三样东西，你觉得是什么？大家都觉得自己家里的东西是缺一不可，一样也不可以扔掉的吗？然后有朋友就说，一定要扔的话，我会扔掉我的台式电脑和我2017年买的第一台笔记本，还有就是一大堆的手机包装盒。他真的也留了手机包装盒，我现在吧，应该就是还有两个手机包装盒没有扔掉，因为这个我两台没有用的手机我都放在了外面，今天晚上放一个回去，不对吧？我感觉我里面手机盒里面好像装了一个手机。你看，东西放得太久了，都已经不记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利用价值了。还有人问我是不是170，我怎么可能会有170？你们今天没有看到那个他们发的那个视频吗？咱们本人就是160了。好了，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话题，然后继续来看一下，有朋友就说我的家一开始就是空荡荡的，很喜欢空荡荡的感觉。你们的家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哈，有的人他是家里打满了柜子，他一开始就是想要收纳的。有的人呢，就是极繁主义，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想要展示出来，或者是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放在手边。因为人家之前不是说嘛，我乱中有序，你给我整理完了一遍之后啊，我还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应该这个归位本来在哪里，你整理好了干净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了。然后最近我就看到网上有很多收纳师，还有那种帮人家清理家里的，就是会非常的专业，弄得也非常的干净。当然咱们家啊是用不上了，可是如果就像人家搬家一样，日式搬家，他会先把你的东西啊分门别类给你弄好，然后搬过去了之后呢，又会分门别类的给你放到他该放的位置。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内心的秩序吧。然后有人就说了，他说这个断舍离说白了就是扔了再买。

不行，扔了就不能再买了。哎，但是你也可以，如果你真的有的时候要需要，就是类似的同品类的东西，你买完了之后，你易耗品呢？易耗品你可以再扔嘛。好了，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潮派的好物哈，看看是不是这个点位。这个点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鬼冢虎的鞋子，它这个鞋子的出镜率、出街率是非常高的。因为鬼冢虎呢，它是那个亚瑟士的一个高端的品牌，然后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打得非常的划算哈，折后呢是284.13块，这两款鞋子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而且是男女同款的，所以呢，如果您家里一对儿的话啊，都可以穿上它。它有绑带款和一脚蹬两款任选，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然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呢，特惠价刚说了啊，284.13块，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非常的划算。想要了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我们的这个鞋子刚刚有跟大家说，它虽然这个鞋型哈，它不是那种增高型的，但是呢，首先它非常的舒服，其次呢，它舒服的点就在于它那个鞋垫也很不错，然后它这个鞋垫上是有很多那种透气孔的。平时呢，就是比如说因为夏天嘛，夏天穿这个鞋子就非常的清爽，就不容易被闷脚汗，不用担心穿久了会闷热。这个鞋子真的还蛮好的哈。那在搭配上呢，比如说你穿裙子啦，然后穿牛仔裤啦、运动裤啦、小裙子就是随便搭，连衣裙或者是短裙都可以。如果你穿短裙的话，就更加的适合，因为我有看过它这个鞋型哈，它是露一点脚踝的。然后呢，它因为有的鞋子你知道高不高、低不低的，你这样穿的脚会有点把这个最细的部分遮到了。然后它这个露脚踝的这个就显得整个腿非常的修长。其实哈，我们穿鞋子、穿衣服之前不是人家说嘛，你就要穿同色系的。它如果你是穿短裙的话哈，它这个鞋子的露肤度就非常的高，就很适合咱们想要显大长腿的女生。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就直接发送969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个回答回应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定要扔掉的，就是三样哈。有朋友就说，他说，厨房的调料，大部分家常菜用的调料其实是非常少的，就是油盐酱醋，其他的不需要的就可以这个扔掉。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蚝油，还是什么？它其实是很容易过期的，不是说因为我们一般那个盐糖，首先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快，然后还其次呢，这个东西只要你储存的好的话，就是保持它一定的干燥，它很多年以后都可以再继续用。但不是那个说那个很艰苦的时候嘛，这个那个打仗的时候，有人是曾经运过盐的，然后那个盐是怎么样储存呢？就是把它放到那个浸湿了之后放在衣服里，然后再晒干，晒干上变成盐巴，我们再打下来去吃的那种。所以就是说盐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还是你只要保存得当的话，它就可以一直用了。但是那种油啊，蚝油那个，它是非常容易变质的。所以你如果开盖了，你用又没有用几次的话，你就一定要记得把它扔掉。你说这个东西吧，它要的时候，你烧菜的时候又要调一下，调一下这个香味，是不是？调一下这个鲜味。可是你要是每道菜用它，它那一瓶有的时候还真的用不完，你不需要每道菜去用。然后有朋友那个发了鬼冢虎，但是不能发那个鞋的品牌哈，我们直接发969，根据这个969的这个链接进商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回复。他说，如果你留下了一年，可能都不需要穿一次的正装，只有朋友来才用的高脚杯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类型的东西，堆在家里不烦吗？宁愿去借一次啊，哪怕穿的时候不合身，但是以及朋友来的时候就用那个普通的杯子喝红酒就可以了。天呐，你过得还蛮……我家都没有红酒，我千玺应该是有啤酒，但是我觉得这个正装对我们那个主持人来说，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尽管啊，现在有一些那个西装我都已经穿不下了，但是我都没有想扔掉。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必有它的用处，哪一天它一定还会再发光发热，我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其他的朋友呢，就也不主持啊，也不经常去出席什么特别重要的活动，大家会在家里留一个正装吗？会留一个西装或者？

是那种裙子吗？如果不要的话，就是有那种很久没有穿的衣服的话，你们又会及时的把它扔掉吗？然后我朋友就说，几年不穿的衣服扔了不可惜啊，再买一件新的，适合当下的就可以了。断舍离呢，不是扔扔扔，而是整理生活，发现适合自己的世界。天哪，这个咱们话题的高度就上升了一个档次的感觉，整理出适合自己的世界。然后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如果一定要让你断舍离，现在啊，立刻马上从你家里扔出去的三样东西会是什么东西？大家家里有没有什么多余的、不要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好久没有玩的玩具啊，然后呢，还有刚刚的那个类似于外卖袋。如果没有前面没有听到的朋友，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装冷饮的，不是类似于那种保温袋嘛，外面是亮晶晶的那种银色的，它是有甲醛释放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千万不可以在家里留很久，它就是次抛，用一次就要赶紧把它扔掉。哦。你知道我家里甚至还有什么东西吗？那个冰袋，冰袋这个我也会留着，因为我觉得它，前提是这个冰袋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那种哈。我觉得这个鞋子，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呢是一款非常非常经典的鞋子。那鬼冢虎作为亚瑟士他们家的这个高端的路线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是好看，还有一个就是舒适，这个鞋子是非常的舒服。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两个爆款哈，就一个是这个带有鞋带的，然后一个是一脚蹬的，两个款式加起来一共是有47种配色可以随便挑。如果大家去看过的话，不知道有没有我买的那一个哈，我买的两款颜色，一个是那个白色和红色，就是白色、红色、蓝色、红蓝这个出 CP 的这么一个配色，还有的就是灰蓝色，那个都是灰灰调子的灰还有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配衣服的，而且它耐脏。大家可以去买一个，就是稍微灰灰调子的这个鞋子，非常的耐脏。我跟你讲啊，比白色的好非常多。你穿了半天哈，只要不是人家一脚踩上来，它基本上都看不出来它是脏的。当然，你跟新鞋子对比，还是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呢，有这个喜欢的朋友啊，就直接发送969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我们商城去下单购买了。它是真的是万能搭配之选，而且它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还有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商城呢，刚跟大家说的特惠价是384.13块来买这双鞋。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喜欢的东西，也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商城下单购买了。在我们的这个大牌五折的专区里面呢，有很多大牌好物是同样享受五折特惠的。比如说呢，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这个就是 Coach 的男女款的经典皮带，然后这个皮带也是有多款可以选择的。咱们的价格依然是给你打五折，Coach 的皮带呢，绝对是入门级别的搭配神器。不管你今天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裙，这个皮带扣上去啊，整个人的这个质感就瞬间拉升。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皮带折后多少钱？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它的规格不一样，所以价位会不一样。想要这个东西的朋友呢，就直接发送969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啦。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说的是，有什么东西啊，在家里你是想要扔掉的，给我说出三样。目前我们回复的朋友最多只说出了两样，三样也有，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有一个朋友说他要把自己的什么电视机啊、什么洗衣机啊那些东西都扔掉，我不晓得是不是夸大其词嘞？这些东西家里有，大家有闲置的吗？会不会是你主卧有一台电视机，次卧也有一台电视机哦？有没有这样的家庭啊？嘿，太富了吧！好了，继续我们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开油车的朋友要注意啊，有没有发现爱车提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变慢啊，油耗变高啊，还会突然的抖动啊，这个就是积碳导致的。那么汽车保养手册里是要求20000公里就要检查清洗一下积碳的。我们那个 4S 店的时候，通常是以打吊瓶或者是拆卸的方式来清洗。那么这个不就是要多花几百块钱吗？但是呢，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可以除积碳的。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积碳、抑制碳的这个
的，因为它除了除碳之外，它还有抑制的这个功效。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你只要在我们这个平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了。那么我们这个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啊，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

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这个去除积碳的效果呢特别好，除碳一碳二合为一，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你就是加油的时候直接倒入油箱就可以了，你平常加的时候呢，你就拿出来跟他说，我后备箱或者是你从你那个副驾驶啊什么手套箱里面啊直接拿，说帮我这个在加油的时候加进去，我有看过人家加的，可以直接这样弄，你自己都不用，就直接叫那个工作人员帮你加好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就可以解决积碳的问题咯。还要跟你说一下这个价格哈，最划算的这个套餐呢，一般是四套八瓶是399块，那五套十瓶就是499块，这个应该是最划算的哈。现在拍还有香片，还有油膜去除液和这个除味喷雾都可以送给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哦，你的这个车子好久没有除积碳了，或者是你从来都没有除过积碳的话，你就买过去。买过去之后，它应该是会有那个使用手册的。一般我们就是一两万公里就到一套就可以了哈。那么我们这个买四套的话，你要看你的用车，比如说你车子开的比较多的话，你就用的比较轻，那你开的比较少的话，你囤在那里就行了，你这个就不要这个断舍离扔掉了哈，这个除积碳还是有用的，而且它这个保质期还蛮长的，有5年的时间，所以说你囤个四套是一定够了，那么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了解了。爷爷，这个时间段有好多东西要跟大家介绍，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我来看看，先看看有没有留言啊。哎，为什么刚刚我读过的留言，他说哦，我刚读了你的留言，你的那个台式笔记本，他说这个就远远不止三样了，不是我说的这个三样是品类来，不是三件衣服来，不是三件那个了，是有朋友说他想把老公扔掉，我今天就是在等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留言好吗？家里没有什么想扔掉的人吗？想扔掉的垃圾，好啦，这个就是看得碍眼，但是呢一下子就是戳中你的心窝，你又觉得说哎还不错不错，先留着吧。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想要这个扔掉的三样东西，就是一定要让你扔，你不要想有的没的，你自己好好的这个看一看，你们家里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三件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你一年都没有用过的。我跟大家说，你不要说扔家里三样东西，今天大家想不到，让你删掉你手机 APP 里面的三个软件都不一定。我那天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应该删什么。我多邻国已经有很久没有用了，我也没有删。我还有一个叫做叶华清，这个是一个专门删照片用的。我删着删着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哈，你左滑还是右滑就可以删掉，然后呢然后反方向滑，就比如说你删错了，你还可以把它找回来。我当时下了这个 APP 之后，我觉得好有用啊。可后来我发现，好像用手机直接选中它删掉更好。我现在就把这个 APP 删掉 ，OK， 删掉了。我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删掉了一个 APP。听起来好像真的很难，每天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扔掉。今天大家如果一定要让你选出三样来，然后有朋友说他那个宝宝餐椅太大了，只能自提，挂了咸鱼好久都无人问津，真的要夸一夸啊，潮台好物。这个不是我，这个是人家的回复，他说真的要夸一夸潮台好物，现在带的皮带给家人买的包都是在上面买的，很便宜还是正品。你瞧我说啥了，这就是公信力，真的是他的回复。然后有朋友说挂画多买了一个，没地方放又堆着，台式电脑放着书房又不用，除油剂经常忘记用。哦，三样东西来了，挂画呀，挂画你觉不觉得能把那个里面的画拿出来卷吧卷吧收纳一下。你这样一说倒让我又想到了一个事情哦，就是我搬家我要不要把我家里的这个，已经跟我搬了三趟家，因为我是之前是租房子住嘛，要不要把我这个搬了三套家的这个，也是那个我的装饰画，是扔掉还是把它擦干净继续放在我的新家里面用呢？因为你别瞧它这个画框，画没多少钱哈，因为是那种打印的那种画，不是正儿八经的人家的画，但是它的画框还比画要更值钱了，它的画框都要10块钱。哎，你听着好像非常的便宜是不是？告诉你画多少钱，画9块钱都不要，可能是
个位数的话

0: 画，但是套着这个十位数的画框，那要不要留着呢？然后有朋友就还有台式电脑，台式电脑到底有没有人回收啊？有没有人卖过像转转卖过台式电脑的呀？今天怎么只有一个主持人？经理，你今天一个人播哦？同一时间都有两个人问这个问题。对啊，千玺因为失恋太伤心啦，然后他就请假啦，他心碎啦 ，broke heart。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千玺的话呢，看到伤心的他，应该怎么样去看呢？本周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惊喜见面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你这个本周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和千玺还有江西广播交通频率的主持人雷鸣。那么他的时间呢是在9月12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地点呢是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就你走到中厅就是了。但是我估计你过去的话一定是可以听到的，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用到一下麦，是吧？然后要跟大家说啊，这一次我们见面落地是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门店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具建材一站式全覆盖。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比如说你要把旧的东西扔掉，但是呢你这些东西又是必备的，就来我们这边买，因为这边呢肯定是会给到大家很优惠的价格。装饰装修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来看一看，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这个是近期南昌超级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新地标。然后呢就是你跟我们互动玩游戏的话哈，你还可以拿到我们的礼品，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啊，我们有那个很可爱的京东的这个小狗狗的玩具，人家有一个英文名字，人家叫 Joy。耶、yeah, 我这样说怎么有点恶心 ?Joy 玩偶。然后还有什么30个手持风扇，还有10个 Joy 的套枕，还有更多的礼物，所以你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了。重赏之下必有人会去。首先呢我们有几大这个惊喜哈，就是京东的确是搞了那个家电，我之前还看过。诶好像我是他有一个小一点的店，我之前去看了，那边东西不是很多，所以他这次开了这个大的店，他的东西肯定很全。有购入这个家电的这个朋友哈，我知道最近几个楼盘是要交房了，要装修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下，因为你在这里买，你买完了之后你不一定要当场的拿走。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你买那个国补的东西，就是在网上淘宝里买，我吃过这个亏的，他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给你发货，因为他的仓库这个东西你买了之后他不能放那么久。那么实体店呢你就会跟他谈，你就说你一个是你给我保价，还有一个就是我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你就给我送。现在我家里还有那个这个洗烘套装放在那个我自己的就是旧的家里面，就放在那个中间，哎，也没有办法搬，因为我家里还没有装修好，可是我已经国补拿到了，好烦恼。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看我们的话，想要来看看京东家电的话呢，或者是一些建材哈，都可以发见面会三个字。有朋友说哇哦，这个精灵今天一个人主持哈哈，很喜欢你，可以加一下微信吗？我看你是男的女的，可以啦可以啦，发给你哈。哎，去我们群里，我在群里，就是那个见面会啊。有朋友说啊，千玺不在说他的坏话吗？他不是早就失恋了吗？你知道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那么快过嘛，他就算失恋了个 一年两年的，他有的时候啊去到那个伤心地，他昨天就是听了一首歌，他那个情绪就爆发，哇哭的呀，他今天哭到就是毛细血管破裂，没有办法上节目啊各位朋友。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去年扔过热水器和床，床拆了还好，床垫真的很难扔，进不了电梯，只能自己扛下楼。今年想把很久不穿的衣服和过期化妆品还有不用的手机都扔了。哎，您开始没有听到，我之前也有很多过期用不了的那个化妆品，然后那个化妆品啊告诉你，它真的化妆品我觉得应该还可以用，就是粉状的这个东西我默认哈，等一下我看我有没有广告哦，还没有，还有4分钟，吓我一跳。就是粉状的还好，它那个乳霜状的东西我把它挤出来发现它已经变臭了， 我一直以为把它放到那个不阴冷潮湿的地方，就是干燥的地方、避光的地方，它是一定不会坏的。没想到它是真的会坏。哼，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囤化妆品，再也不囤护肤品了。你自己把那个床垫扔走的。哎，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次哈，是把那个我家里的大件扔出去，扔出去呢，我还在小那个一个空气炸锅，我还在那上面问了，小红书上面搜了，我说空气炸锅这个东西它应该怎么回收，有没有卖二手的，有没有放咸鱼的，因为我怕电器类的东西直接扔掉不好。他说没关系吧，你直接扔出去，十分钟之后就会不见了。我真的十分钟之后再去看，被人捡走了。我的空气炸锅上面还贴了一个已坏勿用，都被人捡走了，真的不超过十分钟立马被捡走。所以你家里看似有用的东西你觉得不要的，你真放楼道试试立马没。有朋友说家具如果买的话应该是负责送到家然后再安装的吧。是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他这个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做的吗？你知道国外哈，那个人工运送的成本很贵，像咱们那个中国的话，那都是我们全部都是哎给你包邮是吧？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包配送，或者是包安装的，或者是那个店家跟你说你可能加50块钱啊，或者是什么的，就会给你安装之类的。他这些会提前跟你说好，但是国外那个人工的成本真的好贵，他们这个是怎么弄的呢？从我们国内，我不知道是义乌还是哪里哈，买那个压缩沙发，它发过来的时候真的比一张床垫还要小，然后你放的那个一个晚上，它就变成了一张正常的，比如说1米到2米的这个沙发，好神奇，我有看到过，你只要放在那边，放一个晚上，它慢慢慢慢慢慢就会抛起来。这个就是给国外的那边专门定制的，像我们国内的这个它的这个成本都已经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了，我们这次一定会给大家很实惠的这个价格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包配的，包运的。有朋友说前面那个闲置台式电脑的，如果内存显卡还配置还可以的话，现在还能够比购入的时候多挣个几千。所以说各位朋友，只要有内存的东西先不要扔掉，先不要扔掉有内存的东西。诶，刚那个想扔手机的，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手机，我问一下我朋友他收手机的，问一下人要不要，能收50是50。你们真的，我觉得广告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没有一个人拿自己的旧手机放转账上面去看一看吗？不是给他打广告，我是真心的提出这样的疑问。今天话题是要问大家啊，说那个就是如果要你断舍离，一定要让你从家里扔出东西的话，你要扔掉什么东西？有朋友说我买的那个小米床垫是这样，哎，买过来的时候就50-60厘米的箱子，打开放一会儿就是一张2米的床垫。小米还有床垫啊？我都不知道哎。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被阿姨当作废品捡走了，是肯定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快，那个小红书上说十分钟，他真的就是十分钟拿走了。今天这个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一定要断舍离的话，要你扔掉3样东西，你能够选出来吗？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18:25，本来我要进一首歌或者是两首歌，就是我们。

休息时间到了，但是我忘记好像还要说一遍，我不记得我刚有没有说，就是没关系，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有一个超级惊喜南昌的听众见面会哈，要跟大家说一说，是我和千玺还有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会跟大家一起见面，就在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我们会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门店斥资数亿重磅打造20000平超大沉浸式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多重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断。这个就是很，我刚刚因为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点位说的有没有说满了，所以我又再说一遍哈，各位朋友大家知道就好，没事啦，反而是我们自己要见面的啦，是吧。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的中厅，就你只要听到了我们在用话筒喂喂喂你好你好这样说话一般就是了啦。这个我们这次除了见面之外呢，大家是可以拿到很多的小礼物的，就要跟我们互动哦。9月12号的周六下午3点哈，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会送出抽到40个 Joy 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套 Joy 靠枕，还有很多其他的物品。那他没有是在广播里说，可是我觉得现场应该会有很多不错的小玩意儿在等着大家。好，我要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没有说的呢。呼呼，没有了，没有了。好，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聊一聊，一定要让你扔掉家里三样东西的话，你会扔掉哪三样呢？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吧。嗯，我想听一首 Twins 的歌，但是我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放，就这样吧，我试一试哈，我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放出来哈，能放出来我们就直接听歌了啊，各位朋友。不能哎，等一下是要把这个暂停，这样应该可以吧？不行，这样呢？啊，可以了，可以了，好了，现在听歌时间。Yeah.

0: 瑞气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丁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在这里有好音乐，在车里有好歌手。
1: 哎，你五音不全呢、啊？
2: 在车里谁管呢、啊？
0: 在这里有好话题，在车里有好评论家，在这里有潮派晚餐，在车里尽情做你自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我们等你。18:44，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派晚餐，我是精灵。好啦，这个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哎，有什么东西，就是如果要你断舍离的话，哈，就三件东西，你一定要扔。你会选择扔哪三件东西？今天呢，还是有一部分朋友说出来了，扔到底扔哪三件？还有的差不多就是，想了半天只能想到扔一件啊，就证明大家平常在收拾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就随手就把不要的东西扔了。今天竟然没有人说要扔什么空的盒子啊，或者是说那个这个什么袋子之类的。我还以为还会有一些人也会囤积一些这个东西，我发现大家可能家里都蛮干净的嘛，都是说不要的那种大件儿扔掉啊。然后呢，要跟大家说哈，就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好像说了有两遍了，就是我们那个装冷饮的那种袋子，一次性的，它上面就是外包装是银色的发亮的那种，它是会有这个甲醛释放的，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能反复利用哈。有朋友说别的不说，东西少搞卫生真的是特别好打扫。这倒是的，如果你东西多的话，那扫地机器人它都不知道往哪儿走，别说你自己打扫了。有朋友就说不一定是很多东西都扔了，就像我整理衣柜的时候感觉四件套很多，但是觉得都不喜欢了，就想扔掉买新的。后来收拾完四件套呢，就是按分类叠好放好，最后只扔了一套起球特别严重的，其他的虽然旧但是整整齐齐的感觉又能用了。诶，说到这里

就是我不晓得男士他会不会穿那个背心什么的，就是老头衫，但是那个背心啊，老头背心，你一开始穿的时候是不够舒服的，就是有的时候四件套也是这样的，你刚开始用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么的柔软的，特别是类似于那种纯棉啊什么，还真不是那么的软，它可能要加点其他的东西它才会那么软。然后呢，这个你真的是多穿几次多用了几次之后它才会变得好用，可是当你用到了那个临界点过后，它就是马上就会被扔掉了。有朋友说呢，会把一些不是经常用到的旧衣服啊，长大之后已经穿不了的，还有就是一些已经不能用的收音机、电脑也很少打开，感觉都可以和这些物品进行断舍离。好 ，OK， 你凑足了三样，旧衣服，然后还有收音机，还有电脑。哎，那你刚刚听到了人家说嘛，如果你要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你里面还有这个内存的、有芯片的这种东西，你再往外去回收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要，因为最近这些东西都在涨价。好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鬼冢虎的这款鞋。出门的时候呢，其实我之前哈就是要穿这个鬼冢虎的鞋，因为它是非常好走路的。我出门的时候就是要暴走的时候，因为旅游嘛，你本来我只带一双鞋，现在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会带两双，一双是底比较薄的，然后你走着走着你脚累了，然后你就可以换一双厚底的来走，就是它的脚感不一样，也可以让你的脚得到放松。以前呢，我是可能只会穿一双厚底的，但是穿了发现其实不是特别的舒服，后面又会拿这个薄的来换一换。而且如果你是带两双哈，你有那种暴走习惯的，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是那种特种兵式的这个锻炼的话，这个观赏的话，你就一定要准备两双鞋。而且有的时候你出去呢，它不是晴天，对不对？你下雨的时候你鞋湿了，也是要准备两双来这个更换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包里放一双这个鬼冢虎的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它很瘪，就是你收纳起来是特别的方便的。所以你这个鞋子呢又可以背在车上，因为有的时候女生穿高跟鞋或者鞋跟比较高一点的话开车不方便，然后这个鞋子就可以放到比如说手套箱啊或者是后备箱里面，它真的好小，收纳起来拿一个巨小的塑料袋套着都行，你都不用拿鞋盒子。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款鞋呢它现在是有两个，它们的鞋型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只有绑带款还有一脚蹬这个两种，一共有47种配色，大家可以随便挑。我们的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是284块1毛3，还是奥莱仓直发的，所以大家可以发送969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了一个，就是我们Coach的这个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刚刚那双鞋呢也是男女同款，但是Coach的这个呢是有很多款式可以挑选，咱们的价格依然是给你打5折。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这个Coach你有的时候去别的店里都要这个，你要1-2千，然后打折我好像有看到免税最低，就是那个香港海港城还是哪里吧，最低打到了多少啊？也要8-9百吧。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大家折后，因为我们这个潮台的这个商城是最新上线的，所以都给大家打了5折哈，折后是199-299就可以拿下。因为它的规格很多，所以它的价位呢也是有不同的，大家就可以发送969进我们商城去看一看。哎哦，我们52的时候会有一个广告。我说怎么，我刚刚排歌的时候好像是特意排了一首那个2分多钟的歌在这里。哎呀，有的时候觉得千玺还蛮重要的呢，他一不在，这个都会有一点点忘记应该怎么排歌呢。好了，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说到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什么不用的东西，因为你平常想的时候不会想说直接扔掉，可能说放着吧，放着看看有什么时候有机会啊再去用它。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定要你扔，因为最近好多人都说每天要从家里扔出3样，我觉得3样真的有的时候有点多，就是每天带走扔1样就差不多吧。但是呢，这个今天如果一定要让你扔掉3样东西的话，你会选择扔什么？有朋友说我的老头背心已经穿了2年了，舍不得扔，很舒服。夏天我都是穿那个背心加防晒衣的。哦，你就是你出门也这样穿啊？你出门也穿老头衫啊？你不会穿一个衬衫吗？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直接出门穿老头衫，哎，都是家里的睡衣吧。刚刚我们买的这个说到的这些推荐的品哈，大家发送969就可以啦。我想等一等啊，大家容我看一看哈，我怎么觉得我刚刚排的不是这样的，好像是这样的，好像是这样的。那那个我们稍后18:52左右，就是还有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呢，我们会再进一个广告哈。

0: 我刚本来想直接把这首歌跳掉的，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跳掉，那我们就稍稍的听完一下这首歌，就进一下广告咯。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你这个系统操作不太熟练，清洗还是很重要的，清洗只有这一个作用。哦，对，我知道，他平常就是这个一个作用。对，因为他跟我们那个992的系统是不一样的，922的系统就是它是有一边是专门播歌的，然后有另外一台电脑呢，它是专门就是播广告的。但是这个969的系统，它的电脑是歌和广告都是在一台机子上，然后我就要在这边那个算时间，他有的时候呢，比如说962那边，我是可以直接把不需要播的歌这样慢慢拉下来，然后手动切到另外一台电脑上的。可是他这边的话，我刚刚点了一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暂停。你看现在播的歌，哎，我来试试这首歌，现在播的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它暂停，它就会一直播。好吧，没有关系，反正咱们的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位朋友。等一下哈，能不能容我再找一首歌这样？因为还有2分钟的空隙，我待会儿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放在这里来，正好还有3秒钟的时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整点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回复哈。有朋友就说，我现在已经扔了，不知道该扔啥了，我开始删微信的好友了。哎，但是微信的好友，你如果不需要的人，你会不会先看一看，就是对方有没有把你删掉？微信它现在不是出了一个最新款吗？最新版就是，如果你的微信人数到了上限的话，它就会自动给你提示，就是说哪一些人已经把你删掉了，然后你就可以一键把他们删除，这个蛮好用的。但是更多人就说，我不到上限，我也想要这个功能。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群发一个，然后我就知道谁把我删掉了，我觉得这样好打扰那些没有把你删掉的人。我每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啊，打扰啦，我正在清理好友什么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群发好像是不太好吧。有人有群发过这样的消息吗？有人有在家里的东西就是扔到不知道要扔什么吗？还有朋友就说，哦，我要扔这个东西，发了一个照片过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个眼镜，但是是什么眼镜呢？不是正儿八经的眼镜，是过生日的时候戴的那种。你们有没有把那个蜡烛啊，然后还有就是多少岁啊，那个什么戴的那个什么眼镜之类的留着？感觉这个东西好像偏向于一次性的呀，就是你弄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扔掉了。然后有朋友就说，千玺不在可以不用上班了，千玺不

0: 哎，怎么可能不用上班呢？他虽然失恋了，但是他也不能说不能上班，是吧？还是一定要来上班的，不然的话他怎么赚钱啊？有朋友说呢，我打算最近都不买衣服了，看还能扔多少，等衣柜衣服少了，就是看着舒服。他说他收拾了5包衣服准备扔，如果再用一天也还有不要的衣服的话，柜里都清理了。哎，我说真的，我之前也有是好像扔了一大包两大包的衣服，但是我感觉从我的那个衣柜视觉上看，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东西少了的感觉。好了，18:57，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知道千玺还会不会来，反正我是在这边的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好像有点仓促，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你来看一下我排的时间，我排的时间是对的吧？我排的时间应该是对的吧？你看一眼，
1: 怎样？
0: 这首歌播完了之后，就是正好的时间吧。
1: 哇哦，你现在还是小白吗？对于我们这个，
0: 是正好的时间吧？
1: 没
0: 这
1: 有
0: 里，
1: 关系啦，没有关系啦。
0: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要交给别人啦，交给七零来给我们播。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Olivia Adam 带来的 Feelings Back， 也就是潮台969，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了，应该说是上线有一段时间了，相信各位对于我们潮台好物商城也是不陌生，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时间，之所以会有不停的这个好物分享的时间呢，就是怕大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潮台好物这个商城上面选到自己心仪的好物，所以接下来时间呢，联系一下塞纳，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好物分享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这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是的，如何购买我们的好包，以贴心最实惠的价格买到的这个 Coach 的包包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在我们的潮台好物的商城上面直接发送数字96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点进一下呢就可以一键直

直达，而且商城里面在售的商品呢，都是严选挑选出来的这种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点击一下去选一选、转一转。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这个潮台好物的商城，能够买到自己的贴心好物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日起，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听到歌曲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也就是潮台969，我们线上的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正式上线了，它同时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今天塞纳又要分享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再一次感谢塞纳今天的贴心分享。一键直达我们的潮台好物官方商城的方式很简单，发送数字96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潮台好物官方商城。同时商城上的很多商品呢都是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商品，我们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潮台商城挑一挑、选一选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跟世界说晚安。
1: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

0: 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牌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
7: 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8: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在今天晚上呢，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这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大家对今天塞纳推荐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咯。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冬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时间来到了周二晚上的8: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款式的话非常多，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城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6: 唉，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1:14，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来听一听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内容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来分享到的今天的这个推荐的好物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呢大家对塞纳今天的推荐这款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到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3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款式的话非常多，然后它的这个配色啊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呢，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喽。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Can someone give me a latte?

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超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8: Hey,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1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1: We will be back soon。
1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96.9，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脚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首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就没有考虑到人群在哪个时间段。
1: 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吧。
0: 哎，反正很着急，只有老师跟学生可以享受有一个非常便宜的年卡。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来聊一聊关于管理的比较严格的事情。有听众他说，晚上回家时间都这个岁数了，你几岁？你先说一下你几岁。
1: 他
0: 说十点
1: 好像蛮大了。
0: 不会是仔仔发的信息吧？他说十点还没有到家的话，依旧会打电话。
1: 所以是住在一起吗？
0: 住在一起哦。
1: 因为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休息时间上面的影响或什么的。
0: 哦，对。
1: 是不是想说会挂着说怎么还没回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肯定会醒一下这样的感觉。
0: 对，那就不是管得严。

0: 那我觉得说不要吵我，要么就今天别回来，因为真的很吵。
1: 哦，对，可以不回来吗？
0: 吗
1: 关键是，就如果十点钟打电话，还你还没到，说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哦，我今天晚上有点事，我就马上就不回来了。
0: 哎，不过讲真的呀，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如果是我要跟我妈住在一起的话，
1: 嗯，
0: 我晚上十点钟不回家，我妈绝对会给我打电话。
1: 对，我觉得出于各种考虑吧，可能电话都会打。
0: 对，
1: 嗯，
0: 就还好没有住在一起。
1: 但是电话之后的那个才叫管不管？就你打电话之后，你怎么还没回来？现在就给我死回来！
0: 这样才叫管，是不是？
1: 这样应该就是说有严格的想法，你现在赶紧回。
0: 那如果说妈妈，你先睡，我大概凌晨两点钟会回来。
1: 妈妈就说：“哦，行行行，那我就先睡了，拜拜。”这个我觉得就不算管。
0: 然后晚上推门回来时，我妈黑着眼圈就这样回来了。女儿，
1: 关着灯，留了最微弱的那个盏灯在那个客厅角落，她就坐在沙发上。
0: 好好，妈妈别坐在这里，赶紧回房睡觉。我明天下次早点回来，
1: 对不对？如果是一切就是沟通很顺利的话，对方也说不要说 OK， 现在挂掉，
0: 哦，是是是，
1: 我觉得这就不算是被管了吧？
0: 对，我也觉得可能
1: 就被牵挂。
0: 对 ，OK 就算是被牵挂。
1: 嗯，
0: 还有听众说，我28、29岁，结婚之前依然有门禁，十点钟必须到家。但是我觉得这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嗯，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也打算继续这么管着我的女儿。哦，28、29岁，十点钟，真的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哎，
1: 讲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出于安全的话，安全当然很重要了，但是这个安全不只是出于说，哎，他几点要回来，因为你毕竟没有办法跟在他的身边，
0: 所以夜晚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掳走我们的女儿，
1: 可能很怕说会跟一些不好的朋友啊，
0: 哦，
1: 然后去到一些就是可能他觉得不合时宜的场所啊等等，
0: 因为好的朋友都是要睡觉了，就那个时间段，
1: 我也不知道，
0: 哎，
1: 蔡依林是要睡了吧
0: 蔡依林7点就睡啊，他说有听众说小学的时候我妈管得最严，哦，小学的时候是怎么个
1: 管法，啊，
0: 怎么管法，来讲一讲。
1: 嗯，
0: 有听众说不回来啊，那真是会出人命的十点钟吗？晚上十点钟不回来就出人命哦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些时候被管得最严。
1: 嗯，
0: 有听众可能是男生吧，
1: 哦，
0: 他说管得很严，结婚之后就管得很严呐，下班半小时之内必须回家，不能出去吃饭，不能出去唱歌，不能跟朋友在外面玩太久。小朋友啊，怎么会玩那么久？他说跟别人出去吃饭或者同事聚餐，超过晚上8点就隔半个小时打电话来，半小时打电话，孩子、老公、婆婆，哦，你是女生，
1: 我的妈呀！
0: 孩子、老公、婆婆轮班打电话，我觉得很窒息。
1: 我觉得很窒息啊，半小时每隔半小时打一个电话，
0: 而且8点
1: 如果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真的堪称恐怖情人了，可以马上分手。
0: 有的时候他说的话可能有点就是夸张的语气，可能是40分钟或50分钟来的，
1: 也不行吧，一直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同样的事情，啊，
0: 但是你要说清楚，比如说，哎，
1: 他明明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我晚上我可能要10点钟之后才能回家，在这个期间你就先别打电话了，这样可以吗？
1: 我不知道，
0: 哎，我以为是男生，
1: 因为他形容起来是听起来很窒息的恐怖情人的样子
0: 对，下班半小时之内必须回家，这个
1: 堵在龙板呢，
0: 就接了货了，该就没有办法。
1: 我想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整个过程当中不会出很多次人命吧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被管得很严的时期。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说哪段时间是真的自己觉得自己被管得非常严？
0: 有一些人可能有讲说小学的时候，有
1: 可能
0: 是
1: 学习中啊，
0: 有一些是结婚之前，还有一些是结婚之后，
1: 有些是生活状态里被管呐，
0: 啊。对，可能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要管你。
1: 所以刚刚我才说，我说觉得到底有哪些人可以管我们呢？你看刚刚那个人就涵盖了很多，
0: 嗯。
1: 公公婆婆、老公、孩子，
0: 对，
1: 当然也很肯定，也包括他自己爸爸妈妈等等，
0: 哦，
1: 好多人。
0: 哇哦！但是怎么说呢？就大部分是来自于关爱、关心嘛。
1: 嗯，
0: 可能老公就很爱你啊，不想就是让你离开他的视线，然后
1: 不想让你离开他的视线，这算爱吗？
0: 哎呦，王晶，你好好讲话，人家也没有打别的打算呐，就
1: 不是
0: 你就好好，
1: 我只是想要提醒那些人，
0: 提醒还是提醒啊？
1: 现在踹醒，
0: 好好好，有人牵挂你是好事儿，宝宝啊。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然后你也可以发送969这三个数字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我们潮台好物5折大牌专区的惊喜继续有给大家带来的是出镜率非常高，然后。好看的这个 Coach 男女经典的皮带，
1: 嗯，
0: 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选择啊，依然价格是打5折。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哎，大牌虽好，但是我穿，哎呦，不穷，有的不，哎，
1: 难搭配啊什么的。
0: 但是 Coach 的皮带它是属于轻奢入门级的搭配神器，所以不管你是穿牛仔裤啊、西装裤啊、哎连衣裙、高腰裤啊，你是逛街、你是办公还是什么的，
1: 嗯，
0: 哎，这个皮带扣上去，其实整个人的气质就会瞬间，有所提升。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 Coach 的皮带也会在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当中，通通都5折优惠啊，折后只需要199到200。

0: 399块钱就可以拿下、嗯、因为很多规格所以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次给大家挑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款女款都有啊。第一款是这个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的腰带，它是高级的那种黑色，反面的话是复古的褐色，所以它是双面可用的啊，就花1分钱买2条皮带。还有另外一款的话是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黑色、嗯、然后反面是红色，其实这个搭配性可能会更强，有些女生她就希望说腰间有一个点亮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或者搭配一下鞋子啊，
1: 就根据自己的当天衣服的颜色、
0: 啊、哎，对对对，它这个的话也是你系在腰间的话就是有一点小个性的感觉，
1: 没错。
0: 男生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你比如说简约商务的英文标老款的老花款的男款的腰带、
1: 嗯、
0: 黑色配老花，它是 Coach 的那个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然后第二款是这种马车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是黑色跟蓝色撞色，大家反正就可以去看一看适合哪一种吧，
1: 对对对，看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款式。
0: 对，然后最后一款是马 C 字纯标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经典的 C 字标、
1: 嗯、
0: 这个是最稳妥最百搭的，
1: 对，
0: 比如说你送给老公送给老爸，或者是有一些正装需要出席的一些场景，然后这款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1: 嗯、
0: 这款产品它的材质的话完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所以它既保持了皮质的那种柔软的纹路，又耐操，它不变形，用3-5年就跟新的一样。其实我自己有一款啊，我自己有一款，它真的特别就是很耐造，你知道吗？就是反正怎么说呢，你就急用吧，好吧。然后这款皮带的话是在我们大牌也疯狂的专区5折的优惠，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很多规格，所以就是价位略有不同。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你像巴宝莉外套、开衫、芬迪的 Coach 的这个围巾，还有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的墨镜，反正非常丰富吧，很多一线大牌。
1: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去到那个商城里看一看，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对，都在进行5折优惠。
1: 大家如果之前有买过，或者说你觉得哎怎么很久没收到货呀，或者这个订单有什么问题啊，收到东西你有什么问题，都去问我们的客服，问我们
0: 是
1: 没有用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看不到后台的。
0: 对，下单11天没有收到货，你去问一下客服宝贝，看一下是不是爆单了啊，你直接去问一下就好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管的严格的事情。
1: 对，
0: 有老师就来了，
1: 很多老师来了。
0: 他们就说可能是就是学校管理也会比较严格吧。
1: 对，而且有老师在回应你说他们到底几点要到校
0: 啊？
1: 他说因为我们学校门口会有交通管制啊，所以如果有第一节课的话呢，开车去学校的老师必须在7:40之前就到达学校。
0: 所以不然那边就容易堵车还是？
1: 还有人说8点就有第一节课，所以呢现在就在路上，很快就要到了。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因为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在早读之前必须到校，所以我们很早就出门了。
1: 学校的管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学校的就是作为老师来说，学校对你们的这种工作上的管理，应该算不上是你们人生当中被管得最严的那个阶段吧？
0: 应该不算，但是
1: 被管得最多的阶段。
0: 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是咱不说是什么，就是因为是老师，我的概念当中，我就觉得老师永远不会迟到。你有这种感觉吗？
1: 理论上来说
0: 是
1: 的，是
0: 不是？所以其实这本身这种大家的这种认知，其实就是一种管理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就默认说，哈，我今天迟到1分钟还好吧？或者我迟到2分钟打卡 OK 吧？
1: 哎，
0: 最多不要那个全勤奖喽啊，或者最多我什么什么。填一个什么外出喽？
1: 不要啊！
0: 因为你看，有一些公司其实他们会有那种，就是会给你一些浮动的时间段，比如说你一个月可以有2次，什么？
1: 你说可以不打卡，
0: 或者是说是
1: 晚打卡，
0: 出外勤或者是晚打卡什么这些那种机会，但我觉得老师就没有，所以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哎，现在在路上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可不可以说一下你们现在被管得严吗？
0: 肯定蛮严的，讲真的。
1: 可以那个让你们的爸爸妈妈，求你们的爸爸妈妈拿手机给你们用一下吗？现在。
0: 然后是哪些方面管得比较严，都可以来讲一讲看。
1: 应该某个阶段主要是学习，是不是？
0: 真是烦的，我都还蛮想读这个口播，我就怕那个老师们去学校了。
1: 老师们在等我们个，
0: 在等我们
1: 分八几分之钟，好不好？
0: 2-3分钟，好不好？你现在你抓紧时间回复的是"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1: 没错没错。
0: 等一下我会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回复"快乐大本营"，然后你扫码入群之后，老师跟学生们有哪个非常厉害的年卡？这个真的好。
1: 意思是其他人这段先可以离开。
0: 不，你也别离开，跟你们也有一点相关联的事情发生。我只是觉得老师孩子们太划算
1: 了。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被管得很严过呢？
0: 哪些方面管得很严，或哪个阶段？
1: 具体一点跟我们说一说。
0: 来讲一讲，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再见。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

0: 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5: 哎呀，好厉害，给我听什么语音了？
6: 哎呦，我跟你们讲，哎，小小，我等一下给你们讲。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个我们家里这个我姐姐她发生的事情的啊、哦，但是呢，因为有广告在，我就先讲广告的事情
5: 了。没有
6: 办法，就是因为承诺给大家、
5: 啊，
6: 因为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就是有很多的老师同学们，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内容，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
5: 对
6: 这几个字，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当然可能是两个，因为好像框框学精了，他就现在不搞一个了、哦、因为很容易群满。然后就是得到二维码之后，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目前正在做的活动啊。当然但那个不是老师学生的，也先别走，
5: 对对对，这个群里面其实一般就是一些跟本地的吃喝玩乐有关系、非常优惠的活动，
6: 非常优惠，
5: 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以及如何获得这个优惠。
6: 对，因为我们那个南昌周边静安非常火的叫圣朵西亚香氛乐园，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搞得我今天一大早来的时候呢就抓紧时间搜了一下， 我还给王晶看，还也晓得里面几就很蛮好的，好漂亮，很大，然后
5: 我说哇，这是静安哦，
6: 对，又很丰富。然后王晶说像哪儿？
5: 马尔代夫
6: 啊、哦，对，我跟你说有点像马尔代夫，
5: 因为他搞了一些小木屋，你知道不？
6: 对对对对对，有哦有哦，就它是这种亲子度假、休闲放松的宝藏地，所以大家周末呀，或者是说马上要到来的一些假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园区里面有8大香氛主题馆，非常好出片，有那种浪漫花海、治愈萌宠乐园、清凉水上乐园，一应俱全，大人小孩全都能玩得尽兴。你日常遛个娃呀，或者短途出个游啊，日常度个假呀，完全没有问题啊。重点来了，宝宝们，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群是属于我们省台的这种就是吃喝玩乐，本地吃喝玩乐的这种本地生活群，
5: 对对对，
6: 然后每次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不能说那几个字，
5: 才会让大家来的，
6: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低，价格非常低。乐园原价288元一张的年卡，全网统一售价，没有任何的优惠。这一次我们省台啊，专门为老师学生争取到的是专属补贴，师生专属年卡，仅需你猜多少钱？
5: 多少钱啊？
6: 它原价288，你现在猜？现在年卡
5: 160？
6: 不对，低，再低。
5: 138，
6: 再低。
5: 98，
6: 再低。
5: 88，
6: 再低。
5: 哎呀，
6: 王晶都震惊了。
5: 哐哐，你给我过来。
6: 60，宝宝们。
5: 60，没有搞过8。
6: 没有。60块钱可以畅玩一整年，然后性价比直接拉满，就是他的门票。
5: 你说随时可以去玩？
6: 对，然后福利名额非常稀缺，我们全省只安排了100个名额，宝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潮台九六九其实。

0: 了南昌之外，
1: 嗯，
0: 其他的这个地势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很多地势都听得到。
0: 其实很多人也会去到静安、就近，或者是就开车个把两个小时、
1: 对对对
0: 两三个小时去玩也很
1: 正常。周末其实对于这边来说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先到先得啊，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手慢绝对没有啊。
1: 嗯、
0: 当然除了师生年卡之外啊，来回来吧，朋友们，也有你们的事儿。
1: 不是师生的，现在可以回来集合。
0: 全家出行的住宿套餐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268块钱即可任选酒店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
1: 嗯，
0: 包含了两大两小的这个乐园门。票和早餐，你划算吗？
1: 两大两小，
0: 一家人轻松出游，非常超值。追求这种高品质度假的朋友，可以直接冲699元起的木屋套房。我跟你讲，那木屋可好了，王姐还说，
1: 就是我说那个真的很好。
0: 推门就是超大泳池，沉浸式的入住，芭提雅式的这种度假氛围直接拉满。然后所有的优惠，
1: 对标的是芭提雅是吧？
0: 差不多子，差不多子。
1: 我说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0: 所有的优惠活动截止日期是9月29号，大家放心囤，
1: 嗯，
0: 全部支持过期退，自动退，不用随时都能退。
1: 对。
0: 零压力零风险啊！想要抢60元师生专属年卡预订优惠住宿的家人们，赶快啊！纠结房型不会选的宝子们，赶快进入我们省台本地生活群，我们同事框框框框给你选。
1: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去群里直接问框框。
0: 对，他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会帮助大家挑选那种就真的是最适合你的。
1: 嗯、
0: 然后名额有限啊，就是尤其是60块钱那个年卡，那个真的是。
1: 因为刚才那个香氛乐园在那有去网上搜很多的照片，从照片来看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带孩子去，
0: 哎，
1: 因为他点名了让我们身边一个叫做徐总的朋友去、
0: 啊、
1: 他叫徐总去拍照啊，
0: 对啊，那个好出片，我说快让徐姐去啊，他可出片了。
1: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赶紧在后台回复快乐大本营，然后具体的事
0: 不是圣朵西亚，不是静安，输入的是不是吃喝玩乐，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宝宝们哈，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1: 嗯、
0: 赶紧进群，
1: 到群里去，有问题去群里问啊。
0: 嗯，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提示关于你哪人生哪个阶段被管得很严，
1: 对，你能不能想起来自己被管得特别严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有听众他说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工作里面遇到的一个 NPD 的领导，6:30上班，他6:00踹开你宿舍的门，然后给你一个眼神，意思你还不起来上班呢，吃饭的时候他盯着你，如果你吃得慢他就会讲你怎样怎样，工人都下班了他还要逼着你做一些无意义的加班，反正就各种恶心的事情吧。最后我实在受不了这种不能讲那些脏话，他说我做了20天就跑路了，远离 NPD。
1: 哦，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就是，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状态的话，你自己可以想办法去
0: 对
1: 逃离这个状态。
0: 嗯，家里5口人
1: 游行不可以哦，这边
0: 要报备吧？
1: 要报备。
0: 他说旅游的话，是不是要开2间木屋？
1: 去问一下框框，
0: 你要去问框框，
1: 好好
0: 直接去快乐大本营。
1: 具体的情况。
0: 然后这个工不是
1: 去马栏山呐、啊。
0: 不是那边，不是
1: 那边现在也没有捞快乐大本营。
0: 不是湖南，不是长沙，家人们就是本地啊，就是。你直接输入快乐大本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扫码进群去问一下我框框好不好、
1: 嗯、
0: 估计他现在可能正在接受大家的一些，既然你说游行那我就说质询吧的情况下，他可能回复没有那么快，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
1: 没错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人生阶段当中有哪一段时间被管得特别严的，
0: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
1: 嗯、是因为什么，或者是管的那个严的具体一点细节有什么呢。
0: 原来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学校里面管得比较严，因为我们学校是就住宿嘛、
1: 哦、
0: 然后就是你
1: 本身就是集中封闭的管理，
0: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几点钟睡觉，几点钟必须上床了，然后宿舍里面老师有什么要求，对宿舍比如说什么洗脸盆放哪儿、什么那个牙刷朝哪边，然后被子就我们叫内务嘛，叫整理内务、
1: 啊、
0: 内务你要怎么样去整理，然后被子要怎么叠，叠好了之后枕头和被子放在哪个位置，就是有一套的这种管理流程、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是宿管老师一进来的话就一目了然，就是因为大家全部都是朝向一个方向，或者是被子什么的都是一个整体的样子、
1: 哦、
0: 哪个做的不对的话就马上就会很突兀，
1: 就是一些生活细节都被管得很严格，
0: 然后就要扣分，对，就是管得反正非常的严嘛。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属于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管得比较严的时候，学校吧。还有
1: 因为你那个阶段刚好是习惯养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养成了现在你如此优秀的样子吧。
0: 嗨耶！我跟你们讲个事情，天那个天呢？
1: 是杜霞。
0: 我真的是我好担心我姐姐家的儿子哎，宝宝们，你说，我知道有一些我姐姐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希望你们不要那个传小话啊，在这看我。你知道的吧？我姐姐她儿子就是呼和浩特嘛、
1: 嗯，
0: 然后上不了晚自习哩。
1: 因为他觉得上晚自习会影响他的睡眠时间。
0: 对，问题是他睡他对，因为他们宿舍其实不是他们学校其实大部分是可以住宿的、
1: 哦，
0: 离家里也不是很远。然后呢，他又不想住宿，然后呢也那个付了住宿的费用，其实是有床铺的，
1: 嗯、
0: 然后就不住，晚上就可能回家都已经11点钟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可能6点钟就要起来。但是11点钟如果回来他就睡的话，倒是也没问题，
1: 嗯、
0: 因为他还要上一个很长的厕所。因为他有时候会在厕所里面玩手机、
1: 哦、
0: 然后呢就是 还要跟我姐聊天。

0: 然后我想说，
1: 那可不可以先这样，先上厕所的时候就不能带手机，你去上个厕所先。
0: 阿姨，我姐还敢提这么造次的要求啊！
1: 好可怜是不？
0: 昨天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陪着高中的孩子就是老陈陪着昏君呐、啊。
1: 所以就是他在回家之后有一段流程处理需要耽误比较久的时间。
0: 对，然后呢、嗯、就他上不了晚自习，宝宝们咋整？哎，你们想听我姐语音不？我给你们听一下。
1: 真的可以放出来吗？
0: 为什么不可以哦？会怎么样嘛？哎，
1: 我
0: 在外地了。
1: 我不晓得会不会怎么样哦？万一传得过去的死。
0: 姐死在吕蒙古了。那我就不放。
1: 反正就是一个很难解决、很棘手的问题。
0: 对，然后就是哎呀，然后我姐一大早被老师找到办公室。
1: 这边我们有一条信息啊，就是你昨天给他的新的名字就是会打小孩的张志辉。
0: 哦，他说什么？
1: 他说不得不说，这段时间会打小孩的冬瓜被管得好严。
0: 哦好。你们是不是经常喝酒说来会打小孩的我们喝一个？
1: 冬瓜最近是被管得蛮严的、哦。
0: 是被谁管？
1: 嗯，
0: 被喜欢出片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要去圣多西亚拍照那个女士啊。
1: 对。对
0: 怎么嘞？
1: 被他老婆管，就是因为他有一天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经过层层报备获批之后，出几家酒家嘴嘞。
0: 哦，不是，
1: 从上周四到现在，
0: 我跟你讲，冬瓜这个问题，
1: 处在一个关禁闭的状态，
0: 也有一些别，哎，早该关了，要我关八次了都。
1: 冬瓜怎么？你想说他啥？
0: 我觉得他有，因为人到中年也要注意一下身体嘛。我是觉得健康原因。
1: 好像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就是乔迁之喜的一个饭局。
0: 个乔迁哪里需要喝醉的老公啊？习惯了不？
1: 反正就是最近的那个行动都不是很自由。
0: 呱呱耶！
1: 干嘛一直阴阳怪气、啊？
0: 就是不要喝那么多酒，你老婆管你是对的。我在这边不说，该说不说，东先生。然后我们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少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数字
1: 3，
0: 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进去，有任何的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链接里找到详细的介绍。
1: 这个非常好用，而且非常方便的使用，就是帮大家呢去解决一些汽车积碳的问题，甚至能抑制这个积碳的发生。
0: 是的，因为它是一个这种零碳、除碳、抑碳剂。
1: 对，
0: 新车就能用，
1: 没错。
0: 然后按照公里数，大家可以去往那个油箱里面加进去，再加入汽油正常行驶就行了。
1: 嗯，
0: 目前给大家的价格是特别划算的套餐，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相当于补到50块钱一瓶。
1: 对对对，
0: 保质期有5年啊，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划算的价格了，家人们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1: 是的，如果大家日常不使用这个的话，其实你的车过一阵子、过一段时间也要定期去进行这个除积碳。
0: 要的
1: 动作，
0: 要的，
1: 而且到时候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更麻烦。
0: 是是是，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人生哪个阶段被管理的很严格呢？有听众他说，记得上初二、初三的时候被管的比较严格，尤其是写作业的时候，如果发现写的不工整、太潦草了，就会要求重新写。
1: 那我是小学
0: 的时候，我觉得也算是，
1: 小学我有经过他同样的，就是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妈妈会在旁边，然后如果自由写歪的话，就会。就是小小的驼一下子打
0: 哦，多小力，我
1: 就比如说打下
0: 手，
1: 打下手啊这种的。
0: 哦，那个想要去圣罗西亚的朋友们去，那个输入的是“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啊。
1: 哎，我不得不说，圣罗西亚听起来真的要去好远。
0: 哎，
1: 感觉起码飞机要打
0: 没有没有
1: 十几个小时吧，
0: 就在静安，静安宝宝们静安。
1: 对，还有一个老师哦，他说现在这个工作阶段真的是被管得最严的了。
0: 怎么嘞？
1: 这个学期呢，新校长改了很多规则，特别是上下班的时间又延长了很多。现在当老师又要起早又要晚归，中午还没有午休，每天都困得要死，我眼睛都睁不开呀，我怎么教学生啊我？
0: 哦。就是、
1: 我觉得真的很严重哎，
0: 因为如果是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话，可能人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1: 就你的整个作息的改变可能是需要适应的、
0: 就是、哇，想一想的话我就觉得
1: 你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发呆的状况？
0: 没有，因为我就想说这样确实比较辛苦。
1: 是、啊、
0: 因为午休时间也没有。还有听众说从小到大没怎么被管过啊，父母就是让我自己把握一个度就行了，唯一被管的就是上班、哦、上班要求也太严格了。好了，牛马又准备上班了。
1: 哎，自己把握一个度是不是很难把握啊？
0: 嗯，
1: 因为小，比如说你在某个年龄的时候，家长就会说让你自己把握一件事情，然后等到你在把握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纰漏的时候，家长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一点度都没有啊。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
0: 是
1: 想说度到底在哪里啊？
0: 因为那个度吧，有的时候就是你小，尤其是小的时候，
1: 你的
0: 度
1: 和我的度是
0: 不
1: 是
0: 一样的？
1: 不是一个
0: 度啊、对，是，而且会比较幼稚。
1: 对
0: 对，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呦，算了算了，
1: 嗯，
0: 不是年卡，不是静安，不是圣朵西亚，输的是快乐大本营啊，宝宝向阳而生，这位听众，你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们现在管得可严了，8点钟到校，要打门禁卡，然后呢有钉钉打卡，办公室呢还要人工打卡。看你几点钟到办公室，3道打卡，让人身心俱疲呀。然后每天还有4-5节体育课，哎，

0: 我真是服了老师。
1: 有人说这位老师咱们不会是同一个学校的吧。
0: 我们宣传
2: 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3: 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宫腔镜术后半个月内呢，建议大家还是以休养为主，可以适度的慢走活动，术后满一个月如果复查没有问题之后，再逐步的恢复跑步、瑜伽等运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恢复期过早的开展剧烈的运动有可能造成创面出血，请安心休养，循序渐进恢复日常活动。
0: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燕之屋的礼盒推荐给大家啊，因为燕之屋是属于大家家喻户晓的燕窝的大品牌，然后这款仙炖燕窝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就是这个礼盒装，它里面还有5瓶高品质的仙炖的燕窝，然后另外还有5瓶燕窝伴侣抱抱猪，它的配料表
1: 什么东西？
0: 抱抱猪
1: 哦，我知道是什么，
0: 就那个可以增加口感的那个嘛。
1: 我知道，
0: 因为仙炖燕窝它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很纯粹，只有燕窝纯净水跟冰糖，然后它是由高温炖煮工艺精炖所鲜的，然后它有可以激活燕窝更多的这种活性的营养，每一瓶都可以看到非常通透饱满的燕丝，然后口感也是特别的温润清甜，每一口都实打实的啊，就很安心。常温储存，开盖即食，随手就能吃。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的话，比如说这个中秋节了，要家里面团聚走亲戚看望长辈爸妈啊等等，可以为身边的人送上一份这个燕窝好礼。因为这一款的话，它是属于这种大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
0: 日常的售价的话要576块钱，今天给大家直接299块钱直接拿下，这个价格是去年给大家谈到的价格，今天还可以延续，那真的是一个奇迹了，宝宝们，就是非常的划算。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燕窝，或者是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然后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亲友、公司，哎，做一些什么发福利或

0: 几彩什么都特别的适配，
1: 嗯，
0: 反正它是一个那种礼盒装的，
1: 对，
0: 你
1: 而
0: 拿
1: 且
0: 出去
1: 燕
0: 的话特别有面
1: 之屋是
0: 子
1: 这种
0: 啊。
1: 鲜炖燕窝的领导品牌，
0: 对对
1: 很多人都是通过燕之屋才知道什么燕窝呀，
0: 那
1: 日常
0: 肯
1: 要
0: 定
1: 怎
0: 的
1: 么吃啊，
0: 呀，确
1: 等等
0: 实
1: 这样，
0: 是，对，所以
1: 是
0: 大
1: 的。
0: 家可以输入的是，输入什么来着？输入的是那个
1: 燕窝，
0: 燕窝这两个
1: 没
0: 字，然
1: 错。
0: 后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大家添加之后呢，去任何情况可以问一下客服哈。
1: 嗯哼。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被管理严格的时期有哪些。
1: 对。
0: 有听众说，哎呦，真是笑死了！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好适合老师。
1: 我们没有想到老师是被管的人的
0: 对
1: 哦。
0: 对，
1: 我们原本
0: 他
1: 都以
0: 说，
1: 为说，就会有人说以前被老师管的真的很严或什么的。
0: 对，他说，学生时期呢，属于乖孩子，什么都没有让父母操心，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的感受管理严格。当了老师之后，哇耶，学校的管理真是严格哎。刚刚别的朋友说钉钉打卡这是最基本的操作，关键是学校还要管，就暑假出去旅游啊，朋友圈的内容啊，定期培训班主任啊，如何跟家长沟通啊，一年级班主任发什么信息啊，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穿什么衣服啊也有要求，所以我觉得老师学校管老师和老师管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差别，关键是学生只当一段时间，老师当一辈子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可以就是比如说规范老师的一些
1: 哦，
0: 言行，或者是规范老师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给孩子们就树立一个很好。我
1: 就
0: 看一
1: 管
0: 下
1: 得
0: 下一条
1: 好，
0: 留言，
1: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干老瓦里，你瓦子，你
1: 老
0: 说，
1: 师想说，你再讲，我现在是渐弱你的声音，你再说，你再说。
0: 我渐弱，你渐弱，你就买不到那么便宜的年卡，你渐弱。
1: 还有听众在跟我们说，虽然，但是我感觉我从小都很自由自在的嘞，但是我呢是爸妈的独生女，我自己也很自觉，很有分寸。除
0: 哦，
1: 了我叛逆的那几年啊，长大之后没有人管了，反而我会自我约束，尤其是结婚生孩子了之后，
0: OK，所以就还好，
1: 嗯，
0: 是不
1: 自
0: 是？
1: 觉是不是？
0: 嗯，还有听众
1: 是你
0: 他
1: 自己
0: 说，
1: 觉得的自觉，还是你爸妈也觉得你很自觉哦？
0: 自 gospel 有听众他说，近段时间比较严格，是因为在参加一个培训，上课不能玩手机，不能点外卖，还要不时的锻炼。哎，自由真好，真想拥有不用上班还有钱花的自由。
1: 怎么
0: 但是
1: 办
0: 参
1: 呢？
0: 加
1: 今天
0: 培
1: 的
0: 训去
1: 这
0: 了。
1: 个话题完完全全超出了我们所能掌控的
0: 对对
1: 范
0: 对，
1: 围
0: 我
1: 呀。
0: 觉得也是。
1: 他们说教师圈是被管的蛮惨的哦，医疗圈也很惨。
0: 你不能叫惨，其实比较
1: 对，
0: 严格
1: 对，我们
0: 哦。
1: 说的是严格啊。他说
0: 对
1: 值
0: 对
1: 了一晚
0: 对。
1: 上晚班，白天还不能回去，要继续查房到中午。结果下午2点半还给我安排了讲课，那我中午
0: 是
1: 就也回
0: 哦。
1: 不了喽，只能在医院凑合一中午。最惨的是赶上我们医院参加一些评比，晚上还要去科里学习2小时，24小时连轴转。
0: 嗯，确实。
1: 你说这只是阶段
0: 是
1: 性的
0: 医护
1: 嘛？
0: 人员
1: 就
0: 是不
1: 这一
0: 是？
1: 段时间嘛，
0: 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很辛苦。
1: 嗯，
0: 娜娜子，你们家生意也太好了吧？这么多推广，念完了记得念我的嘞。
1: 念完了，念完了
0: 不一定记得啊，再给大家念个推广。我就是想要去买那个 Coach 皮带的朋友嘛，啊，输入的是9693个数字。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的皮带，男款、女款都有。
1: 是的。
0: 然后不管是你穿是什么下装是什么装，比如说是裤装、裙装、西装裤、长裙、短裙，其实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购买一条皮带来进行点亮一下自己的这个腰线，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来，因为很多的规格价格也略有不同。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5款啊，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的腰带，它是那种正反两面，正面是黑色，反面是褐色。还有第二款是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红色。哎，这个就有那种冲撞感。还有那个接下来是男士的啊，男士的有那种双物款的话，就比如说是英文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如果你偏爱复古质感的话，看一下这个马车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是这个蓝黑色的撞色。反正它有了一些点缀吧，不管你是休闲裤、牛仔裤，反正就比较复古，挺好看的。
1: 有一款
0: 还有
1: 断货。
0: 哪款断货了？
1: 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断货，
0: 那就第一款划掉去。好，然后另外还有一款这个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它纯黑的啊。如果是比如送爸爸、送老公啊，它是比较稳妥的，很百搭，绝对不会出错的。
1: 对，
0: 我看一下那几款。哎，这个还可以啊，这个蛮好看的。哎，可以，大家可以去挑一下，有很多是双面用的，
1: 主要是用来搭配，我觉得。
0: 对对对，然后另外
1: 而且
0: 还
1: 挺好搭的感觉。
0: 另外现在我们还有那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全部都是5折，就像 Coach 里面也是5折，也在那个里面是5折，对吧？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另外还有你像巴宝莉的外套、开衫、Fendi、Coach 的爆款围巾、香奈儿、Gucci， 还有迪奥、miu miu 的时尚眼镜、MLB 的包包、帽子、耐克全线的鞋子啊，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然后不管你是自用啊还是送礼啊，都非常的好，而且还有施华洛世奇的这个水晶的首饰，手慢无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现在蛮会挑哎，我觉得最好搭的那款被他们挑断货了。
0: 后面那几款不也蛮好搭的呀？哎，对，这个好搭，
1: 是不是？
0: 男款也有这个，
1: 嗯，
0: 男士款也有这个吧？
1: 大家自己
0: 去挑一挑看，好不好？
1: 大家自己看一下，回复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一聊，就是你人生哪个阶段是被管理的比较严格的？是因为什么事情被管得很严？
1: 是怎么个管法呢？
0: 对对，有听众说在部队的时候，那肯定的呀，
1: 哦、
0: 这个纪律是第一位的嘛，
1: 那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之下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听众他可能是一个小学生，
1: 嗯、
0: 他说我现在就被管理得很严格啊，如果我的作业写得不好，字写得不好看的话，妈妈就会要求我用橡皮擦掉，重新去写。有一次还撕掉了我的卷子，我都哭了。你看，撕掉卷子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

0: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走上歧途，我都属于撞大运了。家人们都还好，有你们，就是有
1: 听众朋友们，还没有走过去，还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完完，每当要走过去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把我拉了回来。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哪个人生阶段当中被管得特别严呢？
0: 有听众他说，没有结婚之前，父母对我外出的时间管理非常的严格，晚上出门必须8点回家，不准点回家，我爸爸会在楼下等哦。
1: 多大？多大？
0: 没结婚之前
1: 哦，8点就要回家。
0: 8点前，爸爸在楼下等。
1: 怎么找得到男朋友哦？
0: 他说：“说实话，我明明知道是关心，但是感觉确实很压抑，就很想逃离这样的地方。”
1: 那会跟爸爸商量吗？就说我现在已经说，其实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已经成年了。
0: 要怎么商量？老总，
1: 就是我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呐、啊，我有自己的朋友，我可能晚上会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啊。
0: 可不可以到晚上10点钟？
1: 对啊，
0: 你再来楼下等，因为爸爸在楼下等就压力就比较大。
1: 对，
0: 楼下等，所以是从楼下到上楼之间会遇到一些什么危险，是不是？
1: 楼道好危险的，楼道。
0: 好黑。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你人生阶段当中哪个部分被管理的比较严格，然后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1: 是的是的，可能是学习啊、可能是生活当中为了给你更多规范啊、等等会被管得很严。
0: 对，
1: 还是说结婚之后另外一半对你管束也很严呢？
0: 是的是的、然后有听众他说我们家被管的最严的是我的儿子了，感觉谁都能管他。哦，对，那倒也是，就小朋友感觉好像谁都可以说他两句的感觉。
1: 可是不是有些家庭又会说，我们家里最大的就是孩子，谁他都管得了。
0: 你怎么说呢？
1: 来来回回是不循环？
0: 没办法，我们进行宣传。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潮台969，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要去买白酒的话，输入的是白酒2个字啊。我看好多听众都输错了。

0: 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
1: 白
0: 接。
1: 酒你们都能输错，你
0: 对
1: 说
0: 对
1: 说
0: 对，
1: 你们这些人不管怎么行？
0: 小耳朵竖起来，怎么回事？一天到晚的 输
1: 白
0: 入，
1: 雪公主的白，
0: 他们说哦，白雪公主酒，白
1: 洒水
0: 酒，
1: 的洒里面加一横的酒。
0: 他们说哦，白洒，洒雪。白酒两个字不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款白酒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泸州老窖、泸州城印象城盛世共享这款酒，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酒啊，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中秋国庆双节，不管是自留待客还是走亲访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这款酒的话，它同样沿用的是这个固态法的工艺，这属于高档白酒才会有的工艺。主要是太便宜了，价格
1: 对
0: 一
1: 这个价
0: 箱六
1: 格，
0: 瓶只要598，而且大家全平台去
1: 你
0: 找，
1: 们
0: 这个
1: 赶
0: 我
1: 紧
0: 们
1: 去
0: 价格
1: 对
0: 应该
1: 比，
0: 是最便宜的，
1: 赶紧去比，
0: 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双节。福利直接加买5箱加赠2箱贵府梨酒，买10箱直接加赠1箱同款的泸州印象酒，这个奖品是不叠加的啊！大
1: 跟
0: 家
1: 你
0: 可
1: 们
0: 以
1: 说，
0: 发
1: 就是
0: 送关键字"白酒"两个字就可
1: 你们
0: 以
1: 在
0: 了。
1: 我们的平台买一箱，在别的平台可能就买得到一瓶两米。
0: 是的，你去看一
1: 毫
0: 看，
1: 不夸张
0: 它
1: 哦，
0: 是两
1: 大家可
0: 瓶
1: 以
0: 一个
1: 自己
0: 礼盒
1: 去
0: 包
1: 比。
0: 装，你自己去看一看啊，
1: 对，而
0: 两
1: 且
0: 盒两瓶一个礼盒
1: 这个
0: 包
1: 酒
0: 装。
1: 算是高度白酒，但是它呢，
0: 是的，
1: 整个入口是比较清爽的，而且是不会有打头的感觉。就你稍微比如多喝两杯，第二天早上不会有那种不舒服啊，起不来床、头晕、头痛都不会有。
0: 是都不会有，就是因为
1: 我们
0: 我们
1: 经
0: 都
1: 过了
0: 亲
1: 多次
0: 测，
1: 实测。
0: 尤其是王静啊，王静这个人呢，他亲测，他想说，那我浅喝一下试试，那我深喝一下试，他都试过了啊。
1: 就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有这种感受，就是经过多
0: 该怎
1: 次
0: 么
1: 测
0: 办嘞？
1: 试，
0: 该怎么办嘞？就是为工作牺
1: 弄
0: 牲
1: 板
0: 哦。
1: 栗。
0: 这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
1: 对
0: 就
1: 对
0: 可以
1: 对，因
0: 了，
1: 为
0: 它
1: 马上
0: 是
1: 真的快
0: 原
1: 过
0: 厂
1: 节，
0: 酒。
1: 大家可能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对，输入"白酒"哈，白色的白，酒是3点水的酒。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今天聊聊被管这件事情啊。当然，有的人说："哎呦，不能说管，是关心。"但我们
0: 对
1: 用"
0: 对，也
1: 管"，可
0: 算
1: 能大家比
0: 是。
1: 较直观的可以感受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说，你有没有哪个人生阶段当中是被管得特别严的？
0: 有听众他说他应该是小朋友，他说暑假的时候我外婆说10点半下去玩，但是12点半必须要回来，不回来就没饭吃了。中午是不
1: 是？哦，
0: 中
1: 午到了饭点肯定是要
0: 回
1: 家的
0: 饭点
1: 呀。
0: 回家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
1: 他说不能跟妈妈大声讲话，
0: 哦
1: 从小到大。只要回家，我爸就会给我打电话说，不可以跟妈妈斗气哦。有一次，因为我大声的对着我妈吼了一句，我爸爸从200米以外的地方跑回来打了我一顿。
0: 那你是吼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200米之外都听到。
1: 200米的距离你都跑不掉啊！
0: 爸爸嗡嗡嗡，然后就到达现场。
1: 不能大声跟妈妈说话是？
0: 要多小声？
1: 就是说要礼貌的意思，是不是？
0: 王静看我。
1: 西利亚的吧。
0: 这样太小
1: 声。如果是叫妈妈吃饭的，就是妈吃饭了，妈没听到，
0: 就是
1: 妈吃饭了，
0: 打，打。
1: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就是不要跟妈妈斗气的意思，
0: 不要呛，对，
1: 不要呛他，
0: 就是、不要呛他这样子。
1: 而且爸爸真的很贴心，爸爸会在他要回来之前就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回来不要跟你妈妈斗气哦。
0: 对，就是
1: 爸
0: 爸
1: 是
0: 很心疼妈妈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没有人心疼一下孩子吗？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想想除了幼儿园，人生每个阶段都被管得很严，小学对于成绩管得很严，每科不能低于98，否则就要妥打。
1: 98。
0: 初中对于回家的时间要求很严，如果晚回家1-2分钟就要汇报为什么会晚1-2分钟，晚了5分钟以上就要去我住，
1: 就要会要求住在他回家路上的阿姨观察他。
0: 你说阿姨讲，
1: 你说
0: 怎么观察嘞？
1: 路上，妈妈有安排眼线在路上。
0: 然后阿姨就会跟他汇报啊，跟他汇报。高中时期管睡眠，我妈一直觉得要熬夜学习才会认真，每天太困了，为了早点休息，会在学校加速度写作业。结果回家，家长就说没作业要熬到2点才睡啊，导致我第二天上课都在打瞌睡，没有办法学习。大学管我外出，她从不打我手机，只打寝室座机，为了查岗啊，好聪明。然后她说，工作了管我用钱，每个月问我发了多少钱工资，买一个东西就要给我算账。
1: 哇，可是工作了之后他的管应该就是表面上的吧，因为你可以报假账啊。
0: 太严了，
1: 工作之后买多少钱，这个东西我明明是300买的，我说98，
0: 300买，
1: 你这个月发了多少钱啊？发了7500，你说发了3600，这不是假账了吗？
0: 就是会出现一些
1: 谎言。记得就是说妈妈还是会一直管着他。
0: 就没办法你知道吧，因为妈妈的这种管理方式就会滋生出一些谎言出来，但是有些谎言
1: 其实我觉得是会的，
0: 而且2点钟睡觉就是没作业熬到2点，没有一些记忆的误差。
1: 我差不多是12点半在初高中的阶段，
0: 因为我们上高中大概到11点就熄灯了，
1: 那个时候
0: 我们还要拿手电筒假模假样的学习一下。
1: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不会想说孩子一定要有8小时睡眠哦，
0: 没有， 好像没有这种概念。
1: 我原来12:30

0: 三睡觉，早上5点半要起床。
1: 因为这种概念，我现在打电话给我姐。晨晨不能再这样了，你要让他适应高中的生活。
0: 对对对，我觉得要适应，真的要适应。
1: 哎呦，算算算，给大家读一个那个口播啊。等下王晶，我先给你预告一下啊，整点之前不一定读得完，咱们就是按部就班，不要整点了，然后我们就往下顺，好不好？这个整点没有什么一定要播的绿色的那个吧？
0: 没有。
1: 好。
0: 没有没有，
1: 有一个听 有听众可搞笑了，那我就顺便再说两句。他说，广告也太多了，都听不下去了。然后输入969。哎呦，宝宝们，你真的好可爱！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有绿松石的一个溯源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刚搞得我今天都昨天都把我的那个翻出来。
0: 哎，我今天一来哦，我这样说哟，这怎么回事啊？他坐在那个
1: 我带了我的蜜蜡
0: 那个直播间的位置上，翘个二郎腿在那边盘串。我说怎么着，翘个二郎，我翘二郎腿还没说完，他就很惊慌的把二郎腿放下来。
1: 因为我怕打我，因为王健看我翘二郎腿会打我。就是那个，因为我有一个蜜蜡，上面有几个小小的绿松石，然后我就昨夜把它连夜找出来，我想说我的松石
0: 这是不是很久没有盘了？
1: 对，
0: 这个绿松的颜色
1: 都有点暗暗的了。
0: 对啊，
1: 对，就是我今天不经常带嘛。哎，算了，没时间跟你唠唠闲嗑，挣钱要紧，那家人
0: 不是说整点不播了吗？那就唠两句。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啊，该对表对表，我现在要开始播口播了。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绿松石的溯源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绿松石这三个字，然后了解一下目前有我们的主持人小薇受到的是竹山县绿松石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以这个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
0: 对，
1: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云盖寺啊，这边是就是直接是直接去到源头了。
0: 嗯，
1: 然后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
0: 对，
1: 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品牌方也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然后承诺给大家什么呀？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
0: 这些的重点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品质最好的，
1: 也没有层层加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品质最好，你不能说是价格全网最低吧？因为那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二代松石，有很多的这种科技松石，
0: 这个方面，
1: 对吧？但是我们绝对保真，比保真就敢跟任何人去比，
0: 对对对，
1: 所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扫码进群，然后的话那个我们工作人员会跟大家有，
0: 因为小薇她明天就会出发，
1: 是的，然后另外就是会跟大家有安排，除了小薇之外还会有那个中宝协的卢委员坐镇，
0: 当然的人
1: 来帮大家去那个把把关，好不好？
0: 是的，回复绿松石三个字，
1: 我们接首歌总可以吧，我们缓口气啊，一会儿回来。